0: 而在尼泊尔一方，截至昨日傍晚，证实超过930人遇难，仍然有3900多人失踪。尼泊尔官员估计，受灾地区11个水力发电厂内，一共有超过900名工人被困，相信部分人当时正在隧道内工作，暂时未知他们的情况。軍方搜救隊使用控制爆破方式打通一部分隧道，其後使用大型機械清除積水和淤泥，營救被困人士。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將會對伊朗襲擊美國駐約旦基地作出反擊。特朗普向霍士新聞表示，美國將會狠狠地打擊伊朗，又說美軍防空系統在攔截伊朗襲擊時，除了一枚不會擊中任何目標的導彈，其餘都被攔截。美國在當地時間星期日晚對伊朗位於霍爾木茲海峽附近的拉納克島發動襲擊，據報最少兩人死亡，多人受傷，是美國相隔大約一個月再次對伊朗發起軍事行動。伊朗其後作出回應，武裝力量打擊約旦境內的美軍目標，並擊落一架美軍 MQ-9 無人機。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185点，跌37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6点，跌2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75，瑞士法郎0.808，加元1.386，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 1.162，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2。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447.98 美元，卖出 4,448.78 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360公里，即是北纬19.3度、东经112.8度附近，预料向东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受到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普遍吹偏北风。受到地形屏蔽，今朝早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到中午12点。随着沙德尔在今日下午至听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预料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相关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到时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预料今日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出门返学返工之前，请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袁浩明。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

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出埃及记十六章十八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的，你们要按着各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神要以色列人按他的指示，每日早上按家人的饭量，到野地收取玛拿。神的供应是源源不断的，除了安息日他们要留在屋里面，以色列人每日都可以看到神的供应。哪怕是安息日，神亦都会在前一日为他们预备好当日的食物，神所赐下的份量亦都是按个人需要而定的。神的方法和世人好不同，人之所谓均等，是每个人都得着同一数量的食物，但是神的均等是按需要，重点是每个人都能够吃饱，而不是一刀切地平均分配。此外，神非常尊重人，他让人自由地去检取，没有斗差去监督，亦都没有人来做监察。神看到是人的心，他要的是人能够发自内心地去遵行他的定例。人只要按神的吩咐来做，就绝不会有所缺乏，绝不会有人要挨饥抵饿，绝不会有人没嘢食。按住神的指示，结果必定是井然有序，不慌不忙，不混乱，不争先，不恐后，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满怀感恩。每一日都是经历神迹，每一日都有收获。然而根据圣经的记载，仲是有人不肯听，不愿意按着神的指示去做，仍然要攞多一点，仍然要去囤积。结果到了第二日，辛辛苦苦收取来的玛拿全部都生虫变臭了。人为什么要选择不听神的话呢？是不是怕吃亏呢？是不是怕听日就冇呢？人之所以不遵守神的法则，最终极的原因是对神没有信心，不相信神的应许，不相信他会供应。由于不信就没有安全感，就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囤积是因为怕听日就冇了，怕是因为没有安全感。拥有得越多，安全感就会越大。他们的信不是神，乃是自己的存货。旷野中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二十一世纪的我们亦都是一样。其实这些人不是每日都活在神迹中吗？不是每一日都眼白白地看着玛拿从天而降的吗？为什么他们仍然对神没有信心呢？一言蔽之，心硬，不信神。殊不知，人若能够按神的心意而活，便会更加兴盛，更有安全感，活得更加尊贵，根本就不需要去抢，不需要去囤积。神知道我们的需要，正如主祷文所讲，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神今日赐给我们。无忧无虑地日日倚靠上帝，享受与神同行，是何等大的福气，又何惧之有呢？我们有没有好像那些不听神话的以色列人一般，缺乏对神的信靠呢？亲爱的天父，求你叫我们不要好像那些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不遵行你的指引，不信靠你，偏行己路，将安全感只是寄放在物资的拥有上面。

0: 求主加我哋能力同埋信心，好叫我哋能够信靠你，仰赖你嘅照顾，你嘅供应，以致我哋能够得着从你而嚟嘅平安。你愿意信靠呢位供应嘅神吗？以上嘅文章刊登喺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系《神无缺的供应》，撰文嘅系秦文辉。我是袁浩明，好多谢你对《浩国月报》聆听版的支持。
1: 监视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上广播啦。
3: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的期限届满，当局表示有1967户业主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占单位总数 99.1%。 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当局跟住落嚟会推进签署买卖协议，并安排特设销售计划的售楼工作，预计9月底前开始分批拣楼。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发生第六日，是西藏日喀则市解放军同武警部队继续执行抢险救援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西部战区吉隆方向指挥所科学统筹救援力量，安排官兵向核心受灾区域推进，同时监察次生灾害风险。西部战区空军昨日派出无人机对灾区展开空中侦察，研判山体同堰塞湖等高风险地点的变化。而在尼泊尔一方，截至昨日傍晚，证实超过930人遇难，仍然有3900多人失踪。尼泊尔官员估计，受灾地区11个水力发电厂内，一共有超过900名工人被困，相信部分人当时正在隧道内工作，暂时未知他们的情况。军方搜救队使用控制爆破方式打通一部分隧道，其后使用大型机械清除积水和淤泥。

0: 营救被困人士。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对伊朗袭击美国驻约旦基地作出反击。特朗普向霍士新闻表示，美国将会狠狠地打击伊朗，又说美军防空系统在拦截伊朗袭击时，除了一枚不会击中任何目标的导弹，其余都被拦截。美国在当地时间星期日晚对伊朗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拉纳克岛发动袭击，据报最少两人死亡，多人受伤，是美国相隔大约一个月再次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伊朗其后作出回应，武装力量打击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185点，跌37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6点，跌2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75，瑞士法郎0.808，加元1.386，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47.98美元，卖出4,448.78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清晨5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360公里，即是北纬19.3度、东经112.8度附近，预料向东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受到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普遍吹偏北风，受到地形屏蔽，今朝早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到中午12点。随着沙德尔在今日下午至听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预料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相关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到时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预料今日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出门返学返工之前，请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谢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大家好，我是 Ava， 今日我哋要帮一班决定戒烟嘅人加油。我知道戒烟咧系好困难嘅，书灵咧就有一啲嘅戒烟嘅提示，系提供俾有决心戒烟嘅人。书灵，我将时间交俾你。
1: 今日我哋会集中咁样深入处理戒烟问题。一般嚟到讲，

0: 食烟的人呢会经过两次或者三次以上的戒烟才能够成功戒甩。但是2000年的数据告诉我们，香港已经有超过20万人成功戒烟。戒烟这条路肯定是很难走的。医学的角度是怎样看戒烟的问题，还有呢戒烟是不是真的很难的呢？
1: 舒玲啊，其实很多人都知道食烟是会上瘾的、哦。对于一些刚刚食烟的人来，他们很多时候都会高估了自己，以为自己可以控制到自己啦，食又得不食又得。当他食了第一支烟之后的话呢，他才发现当他上瘾的时间他已经不能自拔，很难才可以戒除食烟的习惯的。最主要食烟者怎么会上瘾呢？可以分为两个原因的。第一个原因的话呢，因为呢烟仔本身呢有一种化学物质叫尼古丁。这种尼古丁的话呢就是导致食烟上瘾的原因。其实尼古丁呢本身是一种兴奋剂来的。食了之后呢个人呢就会精神一点啦，做事呢就会提神一点，它同样呢会令到一个人上瘾的、哦。当我们长期食烟仔吸食这些尼古丁之后的话呢，我们一下子不食的话呢，我们就会觉得很累啦，食欲不振啦，周身都不舒服的感觉的、哦。也都是因为这种感觉令到烟民呢很难去戒除吸烟的习惯的。除了本身烟仔有这种化学物质之外，另一种令到人上瘾的原因的话呢，我想是心瘾了。什么是心瘾？譬如一班的朋友都是食烟的话呢，你在他当中社交的时间呢，你就很难抗拒食烟这个吸引力了。另一方面，有些人如果去百无聊赖，都会用烟仔呢去成为他的寄托。而在我所见当中啊，很多人食烟上瘾的话呢，个心瘾的原因呢更加大过一些有关药物的原因的。所以呢要成功戒除食烟这个习惯的话呢，除了要了解尼古丁的，最重要都是从我们的心去入手，最重要呢我们有决心。

0: 你听紧嘅系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1: 你听紧嘅节目系
0: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1: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0: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1: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0: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1: 有信，
0: 有望，
1: 有望，
0: 有爱，
1: 有爱。
2: 决心戒烟嘅人，对佢哋嘅病有乜嘢嘅好处呢？
3: 当然啦，对于每一个患上食烟有关嘅病嘅病人嚟讲，立即戒除食烟系一个相当重要的步骤嘅。因为只有咁样，烟仔对于人身体嘅坏嘅影响咧，先至可以减轻嘅。如果你一边食药，

0: 一边又食烟嘅话咧，对于你嘅身体咧唔会有太大嘅帮助噶啫。但系当然，除咗我哋要病人戒烟之外，对于一啲食烟仔好耐以至个肺功能受损嘅病人嚟讲嘅话咧，另外一个问题就系佢气喘问题咧，都要需要我哋处理嘅、哦。对于呢啲病人嚟讲，除咗要用一啲药物去帮助佢之外嘅话咧，我哋都会建议咧，去尝试去做多啲运动，锻炼自己嘅身体，同埋咧将自己个心同埋肺嘅功能咧去提升嘅、哦。我哋通常建议啲病人咧，要做嘅运动咧，都唔系一啲好剧烈啊，或者要系好辛苦嘅运动。以好简单嚟讲啊，其实我哋每日咧，只要开始嘅时间步行，初可能5至10分钟。当然啦，要睇翻自己个身体同埋自己个气喘嘅情况而定啦。咁样嘅话咧，已经对身体嚟讲咧，有好大嘅帮助噶啦。当然，随住个时间日积月累嘅话咧，当我哋嗰个身体协调到我哋。空肺功能嘅话咧，可以配合到嘅话咧，我哋可以将个运动量慢慢提升，譬如由每日步行5至10分钟，可以增加到10至20分钟，再过多几个月，增加到每日步行30分钟，对于病人嗰个气喘啊、空肺功能嘅话咧，都会大大嘅帮助嘅、哦。其实运动除咗可以提升我哋体能之外嘅话，亦都系一个精神嘅寄托嚟嘅、哦。通常有运动嘅习惯嘅病人嘅话咧，佢通常咧可以成功戒除烟瘾嘅，因为咧佢哋唔使再依靠食烟咧，去成为佢生命嘅寄托，而可以用其他嘅运动啊或者其他生活嘅习惯咧，去到咧令到自己嘅生命更加丰富。
1: 你听紧嘅系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2: 你听紧嘅节目系
1: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2: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1: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2: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1: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2: 有信，
1: 有望，
2: 有望，
1: 有爱，
2: 有爱。多谢卢家医生喺戒烟问题上边提供俾我哋咁专业嘅分析。而家我好想请波亚斯从信仰嘅角度。同我哋睇睇戒烟嘅问题。
3: 吸烟嘅人明显受咗尼古丁嘅影响，失去咗生命真正嘅自由。但基督系可以使到我哋得到真正嘅自由。我哋亦都要承认人系无能为力嘅。尼古丁虽然有嘅特性，但人嘅心瘾比尼古丁嘅影响更加大。唔单止肉身嘅健康问题，仲重要嘅系心灵健康嘅问题。面对这些问题，人是接受生命的挑战，不要被败坏身体的健康，这些这样的事是管住我们的生命。纵然戒烟的过程是很困难，但我们深信爱我们的主耶稣是会加我们更加大的决心和能力，帮助我们去排除一切的艰难的。
2: 等我们一起珍惜健康，不要有吸烟这个习惯。而染上咗呢个习惯嘅人呢，就要立定决心，择日嚟到开始戒烟啦。根据有经验嘅人话，要抌晒屋企里面嗰啲烟啦、打火机啦，同埋烟灰碟。从今日开始，如果你去公共场所，就要选择留响禁吸烟区，仲有系要大大只字提醒自己先得嗰只。另外呢，又要摆啲果汁糖啦、香口胶啦喺自己身边。一有烟瘾起嘅时间呢，就摆入口里面。而最重要嘅呢，就係通知屋企人同埋啲朋友，话俾佢哋听你已经戒咗烟啦。希望透过佢哋对你嘅支持同埋提醒，等自己唔好轻易咁放弃戒烟嘅计划。
4: Eva 喺度继续为决定戒烟的人加油，还有舒灵和路加医生刚才所提的方法和一些资料呢，希望都能够为你加油，祝大家戒烟成功。

0: 有机网上电台 Radio Organic 集合多伦多、香港、台湾、新加坡和纽约的广播精英，尽力用心精制多种启发心灵、激励生命的年轻人节目，健康为本，创意至上，以声音用音乐为这个乌烟瘴气的地球释放无添加、人见人爱的清新养分，令听众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4: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真是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以下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
1: 你今日心情好吗？与其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何浩真。朋友，相信在我们人生的过程里面，我们会经历过失败的。但面对失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坦然自认失败呢？而坦然自认失败的人是需要勇气。一个的记载是在1928年，一位大作家沈从文是被当时任中国公校校长的胡适聘为那间学校的讲师。沈从文那时只是刚刚好26岁，而他的学历只不过是小学毕业，而进入了上海文坛的时间也不长，但是他充满了灵气飘逸的散文，令到当时的人刮目相看，可谓大器早成，也都相当有名气。毕竟名气不是胆量。在他第一次走上这个讲台的时候，除了原班的学生之外，也都有很多慕名而来听课的人，学校里面挤满了很多人。面对台下直无虚切的渴望的知识的学生，这位大作家竟然非常之紧张，连一句话都讲不出来。过了一阵很长的时间，他才慢慢平静下来，开始就讲课了。因为太紧张了，将事先预备好的那课的内容给他三两下就十分钟以内就讲完了。同学都觉得那么快就讲完晒课，那剩下来的时间怎么算啊？很有自知之明的沈从文没有天南地北顺口开学这样撑时间撑下去，而是拎起支粉笔在黑板上面恭恭敬敬地写，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这句话很老实可爱，坦然失败的话刚刚写完，全体的同学报以热烈的掌声。胡适深知沈从文的学识、潜力和为人，听完这一次讲课的经历之后，不单止没有批评，反而很幽默地就说了，沈从文的第一次上课成功了。沈从文的坦然失败的真诚不是随机应变智慧那么简单，除了智慧之外，他有的是勇气。
3: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的节目。我们所有的节目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支持的，也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和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604-717-8369， 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
4: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5: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4: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6: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7: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私隐私事都一应俱全嘅，喺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他在埃及传媒发表署名文章，话期待此行和埃及总统塞西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谋划新蓝图。文章提到，双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埃两国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发生第六日，尼泊尔截至昨日傍晚证实超过930人遇难，仍然有3900多人失踪。尼泊尔官员估计，受灾地区11个水力发电厂内一共有超过900个工人被困，暂时未知他们的情况。军方搜救队用控制爆破方式打通一部分隧道，其后用大型机械清除积水和淤泥，营救被困人士。而在西藏，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继续抢险救援，使用高清生命探测仪器加快深层次搜索，尽可能寻找失联人员。至于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抢通工作已经推进到距离口岸 1.1 公里的地方。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6,043 点，跌268点，港金报 41,640 元，升16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452.79 美元，卖出 4,455.3 美元。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早上九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的西南偏南大约340公里，即是北纬 19.4 度，东经113.1 度附近，预料向东或者东北偏东移动。

0: 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入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9%。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嘅广播啊？
3: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2: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3: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4: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5: 我哋同人分享耶稣基督嘅福音，让佢哋亦可以喺以后嘅日子因着信耶稣基督的缘故而欢喜快乐。请你告诉我，在生命里面还有什么的投资是比这个更大的呢？
6: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史丹尼牧师在与神同行所讲授的圣经信息。人不断为自己和屋企人的未来打算和投资，当然这个是有智慧的做法，但是作为一个信徒，我们不应该拼命地去追求物质的财富。按照神的标准来讲，当我们将生命投资在有永恒价值的事物上面，才是会有真正的财富的。当我们将生命投资在其他人的生命里面，神保证我们会得着永恒的收获。今天的信息是分享怎样去为将来建立一个稳固的投资，请你留心收听。

生命之中最大嘅成就系乜嘢呢？系发现咗可以医治某啲疾病嘅药物呢？亦或系发明咗可以改善人类嘅生活、减轻人类嘅痛苦嘅机器呢？人生之中最大嘅投资系乜嘢呢？我哋可以做嘅最大嘅投资系乜嘢呢？我相信答案就记载喺约翰福音一章35节。约翰福音咁样记载，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拉比翻出来就是夫子。在那里住？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那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新正了，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尼赛亚了，尼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

生命之中最大嘅投资，就系将人带到耶稣基督嘅面前，见到佢哋接受耶稣作为佢哋嘅救主同埋生命嘅主。或者我哋会认为，我哋可以揾到一啲比呢一个更大嘅成就。但系圣经话，施洗约翰向安德烈同埋约翰介绍耶稣系边个。喺约翰福音一章三十六节里面，施洗约翰话，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后嚟佢哋就同耶稣翻屋企，无论耶稣喺边一度停低，佢哋都花时间同耶稣喺埋一齐。圣经话，安德烈首先去揾佢嘅兄弟西门彼得，将佢带到耶稣面前。呢一个就系安德烈生命里面最伟大嘅成就啦。我哋喺圣经里面常常见到佢将人带到耶稣嘅面前。比如有一段嘅经文咁样讲，有五千个饥饿嘅人，当中有一个小朋友带住五饼二鱼，就系安德烈将佢带到去耶稣嘅面前。点解我会话呢一个系人生最大嘅成就呢？第一个嘅原因系基督已经为世人死，而我哋却可以促使佢哋得救。耶稣钉十字架嘅唯一目的，就系正如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八节里面所讲嘅，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喺约翰福音十章十节里面，亦都系咁样讲：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哋今日所拥有嘅一切，都系耶稣基督喺十字架上嘅果效。生命里面最大嘅成就，就系能够成为一个工具，让人能够嚟到基督面前，使佢哋同基督建立一个得救嘅关系。因为基督是为他们而死的。我们是不是曾经投资在其他人的生命之中呢？他们永恒的命运是不是都被改变过来呢？我们可以投资在某些东西上面，但是这些的东西是会消失的，是不能够持久的。唯有人的灵魂才可以永远存在。我们去触摸这些的灵魂，这个才是生命之中最大的投资。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了，我们这样做就可以使我们成为神拯救人的工具。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的行动是有永恒的果效的。这个是生命里面最大的投资，好像安德烈去找他的兄弟西门，将他带到耶稣面前。安德烈所作的事是有永恒的果效的。他介绍他的兄弟彼得给主耶稣基督认识。彼得接受了耶稣基督作为他的救主。这个是一件影响到永恒的事。如果我们同人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让他们都可以寻找到耶稣基督，这样我们同他们在永恒里面都可以欢喜快乐的。请问在生命之中还有些什么的投资是比这个更大呢？我们可以想一想，在我们的工作里面有什么可以跟这个相比呢？我们是找不到的，因为这个才是我们生命之中最大的投资。这个是人生里面最大的成就。第三个的原因就是，这个是遵守神的命令。约翰福音一章四十一节那里这么讲，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为什么安德烈首先要找他自己的兄弟呢？我认为安德烈心里面的推动力是渴望即刻要遵行神的旨意。神让他即刻想起自己的哥哥西门彼得。所以带人给主耶稣基督，让他们亦可以得到救恩。这个行动是讨天父喜悦的。在彼得后书三章九节

度咁讲，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淡然，其实不是淡然，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这个是神的旨意，是神所渴望见到的，亦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的目的。他叫我们能够因他得救。在约翰福音十章十节那里这样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使我们可以认识真理。我们将人带到耶稣面前，就是遵守了主的命令了。第四个的原因就是他能够成就大使命。我们是在这里实践教会的任务。马太福音28章19节提及教会的任务，就是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耶稣在这里说，所以你们要去，意思就是说，当你们去的时候，要在日常生活之中不断地使人成为门徒。耶稣吩咐我们要将他介绍给其他人，然后帮助他们成长。我们细心地想一想，在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是不是都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呢？亦或是我们将自己的身份当作一个的秘密？耶稣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那里这样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只要我们接受基督作为我们的救主，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生命之中最大的成就就是将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第五个的原因就是，这个是一件荣耀神的事。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8节那里这样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在约翰福音15章16节，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尚存。当我们介绍主耶稣基督给自己的亲友的时候，我们就是荣耀神了。当他们得救之后，他们的名字就会被记录在羔羊的生命册上面，圣灵亦住在他们里面，基督的生命就可以透过他们流露出来了。还有第六个的原因就是，这个是给撒旦的一个打击。在约翰福音一章41节，当安德烈首先找到耶稣，就向他的兄弟西门说，我们遇见了尼赛亚了。当安德烈将西门带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撒旦受到一个重大的打击。撒旦破坏人的身体和灵魂，但是当人得救的时候，他们就从仇敌的魔掌之中被拯救出来了。他们被迁到爱子的国度，成为神的儿女、神的仆人。神恩赐他们，使他们能够同人分享自己的生命。让我分享最后一个的原因，为什么这个是人生之中一个最大的投资？因为我们这样做的话，我们就是神的工具，使其他人亦得到耶稣基督的生命，亦因此可以流露神的爱，彰显神超自然的能力，而神亦都得到多一个人去活出他的生命，同埋将福音传出去。有乜嘢成就系比呢一个更大嘅呢？当我哋将人带到神面前，神就会使用我哋，其他人因着我哋嘅缘故，亦可以喺地上活出基督嘅生命。安德烈嘅得救经验推动佢去揾佢嘅兄弟西门。喺约翰福音一章29节，施洗约翰话：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使徒约翰明白关于羔羊。

献祭、罪同埋代赎嘅意义。佢亦都明白耶稣基督系人类最终极嘅救赎，所以约翰喺约翰福音一章三十六节嗰度咁讲：看啊，神的羔羊。门徒跟随咗耶稣之后，耶稣喺第三十八节问佢哋话：你们要什么？佢哋就问耶稣：在哪里住？于是佢哋去到耶稣所住嘅地方，又相信接受耶稣就系基督，系尼赛亚，系救主，系佢哋嘅主。安德烈嘅第一个推动力就系佢嘅得救经验，而第二个嘅推动力就系佢同主嘅联合。喺约翰福音一章三十九节嗰度咁讲：这一天便与他同住。安德烈、约翰同埋耶稣同住咗一日之后呢，安德烈就即刻去揾彼得啦。如果我哋喺真神嘅同在嘅里面，但系我哋却系闭口唔传福音嘅话，呢一个系唔正常嘅。当我哋喺神嘅同在嘅里面，我哋嘅心会感到兴奋，我哋一定会同人分享嘅。如果我哋冇同人分享，咁样我哋就要检讨一下，我哋系唔系真系委身俾耶稣基督啦？安德烈嘅第三个嘅推动力就系佢对耶稣嘅身份有信心。喺约翰福音一章四十一节，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尼赛亚了。尼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安德烈冇邀请西门去另一个嘅房间先至同佢分享。当佢揾到西门嘅时候，佢只係好简单好直接嘅嚟到去讲：我哋遇见到尼赛亚啦。喺四十二节嗰度又讲，於是领他去见耶稣。佢哋知道耶稣系边个，对佢充满信心。佢哋知道耶稣系点解嚟到呢个世界嘅。佢哋知道佢哋应该要去揾耶稣。耶稣喺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八节嗰度咁讲：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喺马可福音一章十七节，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而喺哥林多前书六章二十节，保罗亦都话：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罗马书八章九节，保罗又话：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耶稣来到这个不信同埋有病的罪恶世界，当我们跟随他，我哋就要将人领到佢嘅面前，我哋为基督嘅缘故成为得人嘅渔夫。我哋已经得救咗啦，我哋唔再属于自己，系耶稣喺十字架上用宝血重价将我哋买赎翻嚟。耶稣嚟到呢个世界，目的系要拯救人类。我哋跟随佢之后，我哋已经唔再属于自己。圣经话：如果我哋拥有圣灵，我哋就有基督喺我哋里面，所以基督系喺我哋里面活着嘅。既然耶稣基督已经住喺我哋里面，我哋亦要信服佢，行喺圣灵之中。因为耶稣话：当我哋跟随佢，佢就会使我哋成为得人嘅渔夫。我哋唔再属于自己，因为我哋系用重价买赎翻嚟嘅。圣灵喺我哋心里面作工，使我哋流露出基督嘅生命。如果耶稣基督系住喺我哋里面嘅话，佢一定会使用我哋嘅身体同埋声音，将我哋领到耶稣嘅面前。如果我哋已经系一个得救嘅人，我哋却系唔将人领到耶稣基督嘅面前，咁样耶稣就唔系住喺我哋里面啦。耶稣话：当我哋跟随佢嘅时候，佢就使我哋成为得人嘅渔夫，我哋就要将人领到神嘅面前。喺我哋里面嘅基督会装备我哋去成就我哋嘅任务。基督喺我哋里面要

0: 成就佢自己所吩咐嘅事。神要透过我哋将人领到佢自己面前。以上四节嘅经文系教导我哋将人领到耶稣面前嚟。我哋唔可以忽略圣经嘅话语，逃避自己嘅责任。如果我哋嘅生活系唔敬虔，冇分享自己嘅信仰嘅话，我哋点样去跟随耶稣呢？如果我哋唔分享自己嘅信仰，我哋点样行喺圣灵之中呢？亲爱嘅朋友，事实上我哋系唔可以咁样嘅，或者我哋会稍为操控神话，我哋做唔到。我并唔系话我哋每时每刻都要传福音，我所指嘅系我哋嘅生活方式，系要引导人去到基督嘅面前。可能我哋会觉得自己淨係会将人带返教会，让佢哋有机会能够听到福音，这个系冇问题嘅。另外有啲人认为只有传道人同埋牧师先至有这个嘅技巧，懂得点样同人分享神嘅话，将人带到耶稣嘅面前。但系我所针对嘅并唔系方法同埋技巧，我所针对嘅系一个渴慕传福音嘅心。我哋需要过一种传福音嘅生活方式。耶稣话佢嘅生命就系我哋嘅生命。佢话来跟随我，听从我，行喺我嘅圣灵之中，我就会使你成为得人嘅渔夫啦。呢一句话系真实嘅。因为喺圣经里面仲有好多其他嘅经文都不断嘅提醒我哋。我哋系有这个嘅责任，将其他人领到耶稣嘅面前。我可以分享其中四段嘅经文。喺马太福音20:28嗰度咁样记载。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耶稣嚟到呢个世界为嘅系要拯救我哋。喺马可福音1:17，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喺哥林多前书6:20，保罗话：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佢话我哋唔再属于自己噶啦。喺罗马书8:9，保罗又话：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佢嘅意思系话，如果我哋有基督嘅灵，咁样我哋就系属于基督嘅。基督嘅灵会透过我哋活出耶稣嘅生命。如果呢啲经文都系真实嘅话，咁样我哋只有两个嘅选择。一个嘅选择就系我哋同人分享福音，将人带到耶稣面前。第二个选择就系我哋过一个唔信服嘅生活，作为一个信徒，唔理我哋系边一个，亦唔理我哋嘅职业系乜嘢。如果我哋日复一日嘅生活，却系对传福音嘅事情漠不关心，咁样我哋就系活喺神旨意以外啦。
1: 今日嘅信息提醒我哋，每一个信徒都有唔可以推诿嘅责任，就系将救恩去分享俾每一个人，因为基督嘅救恩能够改变我哋嘅生命。当我哋向其他人分享耶稣嘅爱，彰显佢嘅能力，这个就系生命里面最大嘅投资了。

0: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1: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0: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2: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4: 我每日都会喜欢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的音乐很动听，它的资讯很充实，用手机听更方便。

丑小鸭在鸭群里面生活，以为自己是只普通的鸭。既然是鸭，再污糟啲又有咩所谓呢？横掂灰灰黑黑都是一样啫。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会动摇。

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耶和华，如今我仍然要寻求佢，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佢的荣美，在佢的殿里面求问。

监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亦都深知我一切所行嘅。我舌头上嘅话，你冇一句唔知道。你喺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喺我身上面。但系当我观看你指头所做嘅天，同埋你所陈设嘅月亮星宿，我就不其然咁去谂，人算得系乜嘢？你竟顾念佢哋呢？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上午10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会将会在今个月展开，中国香港代表团授旗典礼朝早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说，亚运会是亚洲规模最大的综合运动会，中国香港运动员在过往的亚运会屡创佳绩，上届杭州亚运会更加刷新纪录，夺得8金16银29铜一共53面奖牌。今届派出580个运动员出战38个项目，相信一定能够延续去年全运会拼尽全力的奋斗精神，在全亚洲的竞技台上全力以赴，再创佳绩，为国家和香港赢得更多荣耀。李家超说，体育的意义远远不止在奖牌榜上的数目，中国香港运动员在赛场上坚毅不屈，永不言败，是香港精神最佳写照，可以跨越语言和文化界限，向世界展现自信和软实力，讲好中国故事和讲好香港故事。受宏福苑大火影响的大埔浸信会公立学校新学年搬入富善村的前中华基督教会基正小学校舍。有小四学生说，期待和同学见面，希望了解新校舍的设施。有小六学生说，对于有新校舍感到开心，因为不用再搬到其他临时校舍，今年会努力读书，期望出年能够入读好中学。有家长话，开学前已经嚟过学校两三次，熟习翻学嘅路线。亦都有家长话，新校舍同住所嘅距离较近，更方便，认为小朋友适应力强，唔难适应新校舍。应急管理部话，受热带气旋沙德尔影响，未来三日福建省部分地区将会有暴雨至大暴雨，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国家防总和应急管理部昨日启动针对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料受到沙德尔和它的外围环流影响，南海北部和中部部分海域的风力可以达到8级，阵风9至10级。暴雨黄色预警亦都继续生效，预计福建东北部等地局部地区的雨量可能达到250至280毫米。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发生第六日，尼泊尔截至昨日傍晚证实超过930人遇难，仍然有3900多人失踪。尼泊尔官员估计，受灾地区11个水力发电厂内一共有超过900个工人被困，暂时未知他们的情况。军方搜救队用控制爆破方式打通一部分隧道，其后用大型机械清除积水和淤泥，营救被困人士。而在西藏，解放军同

0: 武警部队继续抢险救援，用高清生命探测仪器加快深层次搜查，尽可能找到失联的人员。至于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抢通工作已经推进到距离口岸 1.1 公里的地方。在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生效，在上午10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的西南偏南大约320公里，即是北纬 19.5 度、东经 113.3 度附近，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是普遍吹偏北风，由于受到地形的屏蔽，今日日间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号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傍晚6点。预料沙德尔会下午稍后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随后今晚至听日逐渐增强并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它相关的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到时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同沙德尔相关的外围雨带正是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预料今日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吹和缓一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1%， 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4: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5: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4: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0: 好，两位厨师嚟帮我哋煮呢一味清炒四季豆，第一次由两位生意人咧就同我哋炒呢一味餸啊，咁就系 Hugo 同埋 Ivy。咁琴日咧 Hugo 讲到就话喺香港，因为金融风暴嘅时候咧，就佢哋就移咗民嚟到加拿大，咁啊从头做起啊。六架车变咗一架车，做六个人，有游艇嚟到呢度咧，即系唔使讲啦。虽然多伦多系啦，咩都冇，但系洋葱炒蛋兼毒食劲听大嚟到过人。Ivy 嗰阵时你好担心喎，系咪？
1: 系啊，其实我初初真系个内心好担心，因为我初头我前一段我都讲过，我以前即系有一段时间我离开咗神，一路即系你都问过我点样翻去神身边，因为咧就我初初嚟到加拿大，因为我哋喺香港嗰时咧根本就冇办法再继续啦，因为我三个小朋友都系读国际学校，啲学费贵到不得了。咁咧，但系好感恩，神预备我一早已经系移民，佢哋已经系有加拿大 passport。
0: 哦，
1: 咁我咁
0: 所以你过嚟住嘅啫，即系唔系个由头申请。
1: 三个小朋友都系揸加拿大嘅护照。
0: 大 Hugo
1: 系啦，系啦，咁我哋即系谂系最好嘅方法，都系过嚟加拿大，因为佢哋即系过到嚟，佢哋嗰阵时仲系读小学、中学，咁又系免费嘅。咁我即係啲生活就比较容易啲囉。咁因为我哋香港嗰时

0: 间大屋，嗰时俾人收翻。咁我哋根本其实咧就1998年咧，我哋移民。其实咧1997年嗰时，我哋已经系开始已经系啲嘢冇晒嘅。咁我哋已经同啲小朋友商量咧，话不如我哋过去啦，过加拿大。但系嗰时佢哋唔肯。1997年嗰时佢哋喊，即系佢哋啲朋友已经喺晒香港，佢话爹哋妈咪，我宁愿咧搬到入元朗住，即系卖咗间屋，
1: 即系留翻喺
0: 都要想喺香港。咁我即系咁，我哋就心软，就即系多一年，即系喺香港挨多一年。嗰段时间都好辛苦，因为嗰段时间我哋其实1997年嗰阵时开始已经系好多嘢已经走下坡。咁就即係又俾人爭我哋好多數，即係以前美國有兩間好大嘅公司，我哋同佢做agent， 做 show agent， 我哋從全個東南亞代理，咁佢一間呢就係我哋個大客，我哋由好少生意幾萬蚊生意開始做到幾億㗎，同我個大客。咁但係呢佢一夜之間，佢呢我哋就 chapter 7，Chapter 11同埋一年里面呢两个大客。所以我哋啲伙计都同我哋讲话老板啊，你哋真係 Chapter 7-11 啊，真係我年即係里面又 Chapter 7又 Chapter 11俾两个大客。咁我哋都即係嗰段时间我哋真係喺辛苦喺香港嗰段时间好辛苦。
1: 但嗰时 Ivy 你仲未諗返神
0: 都未啊。我都真系，
1: 而家回想翻做咩，即可能即个未跌到最大嘅，
0: 系啊系啊，都未啊，系啊，因为有时都
1: 仲未谂到神，
0: 都未谂到神，直至到我嚟到加拿大嗰段时间，我哋初嚟到嗰时咧，就住喺我家姐嗰度，咁都未有搵到屋，未有成嘅吓，咁嗰段时间咧，我家姐就带咗我，梗系一嚟到就要翻教会噶啦，即系啲礼拜日嗰啲咁样吓。咁啊，就啱啱咧，就10月嗰阵时，我记得好记得，1998年10月嗰阵时有个感恩节，有个报道会，就系阿吴主光牧师过嚟啊个教会度讲浪子。咁我那晚咧我就好感动，即系我觉得我真系一个浪子咯，真系走出嚟。点解神嘅恩典原来早已经喺我度？点解我冇？即系冇翻翻喺身边嗰时，系我最彷徨，都唔知点算好。
1: Hugo 又
0: 未过嚟，带住三个细路仔又冇钱，
1: 咁一次嗰时候又冻啦，开始
0: 系啊系啊，嗰时真系
1: 飘雪啦咁。
0: 系啊，咁我问我系真系重新决志，我问举手，我真系我再重新接受翻主咁样吓
1: 吓。咁跟住咧，就 Hugo 过嚟啦，
0: 未过嚟噶，佢嗰时仲咁嗰时一信翻主咧，我。即系仲有个担心，因为我喺香港嗰时咧，我哋拜神拜得好犀利嘅，因为尤其是特别系啱啱最风光嗰时，我哋都拜得好犀利，我哋去拜白龙王啊，去因为我班朋友咧都系好叻嘅，你睇佢真系全部都银行家，做生意做得好叻，住大屋，坐游艇，我班朋友佢哋系拜白龙王，咁嗰时变咗我哋就个心就已经系。即系以为系点啦，跟住佢哋成班一齐，大家好开心咁，好似表面上边，但系到我哋真系有嘢嗰时咧，完全佢哋帮唔到我哋嘅。到我哋真系我哋，譬如我哋有个物业系同佢夹粉嘅，咁我哋话你俾住100万，我哋俾我哋周转，佢都唔制嘅，即系可以唔听我哋电话唔成。即系到我哋跌到最低谷嗰时，完全冇效嘅呢啲所谓真系好好朋友嗰时，我哋都见尽好多呢啲咯吓。系
1: 咁跟住阿 Hugo 过嚟啦，
0: 系啦，咁我
1: 日日洋葱炒蛋，唔听就假啦。
0: 系啊，咁我都好担心啊，因为我哋过嚟嗰时咧，我哋系因为我哋要卖大屋。咁我哋諗住我哋大屋里面好多家私，我哋第日去到要开一个新嘅家冇㗎嘛。咁呢就我就将啲家私寄晒嚟，有成两个柜咁货柜啲家私，琴啊梳化连床啊乜都包晒过嚟，因为我知道我由头开始我係靠返呢批我可以生活到，我唔使再嘥钱买嘢
1: 啦。
0: 係呀。系啦，咁我过嚟，咁里面呢包括有个拜神柜嘅，嗰个好多啲佛画嘅，
1: 我嚟埋先啦。
0: 系啊，咁我就喺个水度嘅，即系仲未运到嚟，我哋嚟到初啲家私都未到， 咁嗰时我都好担心，因为我哋有一个嗰啲嗰啲叫做咩拜神嗰啲成个
2: 祖先
0: 柜系啊，
1: 神
0: 即系嗰个柜系啦系啊系啊。咁我话我知道我唔可以，因为我信翻主，即系我知道即系只有主系可以帮到我哋。以前嗰啲乜都系假嘅吓。咁我就点样同 Hugo 讲好呢？因为嗰个系佢个祖先嗰个神位嚟嘅，成个柜咁样，同埋好多点样同佢讲好呢？咁样。咁我都即係祈祷，叫啲弟兄姊妹祈祷。咁啊就收尾呢就打咗个电话返去俾 Hugo， 即係话俾佢听我哋即係我信咗主。
1: 我话即係我啲祖先
0: 我啲祖先跪呢嚟到呢我唔想摆。即係
1: 我哋咁早讲定啲。
0: 係啊，但因为我知道我唔可以摆落去，我其实我已经预备。又租咗一间屋呢，我间屋呢有一个位啱啱摆咗个柜，我就初头就諗住摆落去，但我知道唔可以。咁但我好似好奇妙，可能有啲即係姊妹领姊妹啲祈祷。咁 Hugo 呢就你信咗主，即係好似好怪咁样。咁等我嚟到先算啦，咁即
1: 係Hugo 啦，呢度俾你插嘴。
0: 係啦。
1: 你当时係点样㗎？你係好嬲呀，一话好吃惊，一话即系点解嘅咧？你嗰阵时嘅心情，你嘅老婆同你讲话，
2: 又冇嘢喎，又冇嘢喎，即系我觉得，即系我都几乎都唔记得啦。即系嗰阵时，总之即系佢话点就点啦，即系过到嚟先再算啦。即系你，
1: 所以嗰阵时唔嬲嘅，真系唔嬲嘅，冇嬲到嘅，
2: 真系唔嬲。咁我哋咧就即系香港都冇咩人同我哋讲
0: 耶稣系啊，
1: 系啊，
0: 真系好奇怪，系啊。好奇怪，我哋嗰班生
1: 冇人同你传福音，
0: 但系我哋收尾先发觉，原来我哋身边其实有一两个好朋友系基督徒嚟
1: 嘅。嗱，你而家唔准出声啦，又唔吓。Ivy 继续，
0: 系我哋真系香港时冇人同我哋传福音，除咗我家姐翻去嗰时，成日佢都其实佢唔系几敢同我哋传福音，因为好似你即系好似即系我哋知道，有时基督徒觉得我哋生意人。
1: 是
0: 即系高高在上，
1: 你乜嘢都有
0: 啊！系啊，
1: 即系又冇病又冇剩，咁点样同你讲咧？
0: 系啊，佢唔敢，佢净系俾啲带我哋听，你听啊，你记住听啊，咁啊，即系净系咁讲啫。咁我哋其实成饼带喐都冇喐过，都冇听过嘅。
1: 咁啊 ，Hugo 翻嚟嘞噃，咁点咧
0: ？Hugo 翻嚟啦，咁即系，
1: 不如咁啊，我哋听日讲，
0: 好。

0: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2: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吧。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温室效应，
2: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1: 温室效应，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在创世纪，她是那败坏魔鬼的女人后裔，又是那叫万族得福的亚伯拉罕后裔，她又被称为细罗，就是从犹大支派而来的次平安者。在申命记，她是弟兄中要被兴起的最伟大先知。在以赛亚书，她是继承大卫宝座的永远君王，她又要作这黑暗世界的光。她会成为被拣选高立将公理传于外邦的仆人，她是被牵到宰杀之地的代赎羔羊，她又是骨头一根都不折断的完整祭牲。撒加利亚先知预告她是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的君王，诗人说她是复活升天的主宰，又是匠人所弃的房角头块石头，更宣告她是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永远的大祭司。以赛亚先知郑重的介绍，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到秀茂坪一间小学了解开学日情况。他说学龄人口下降属于结构性问题，一直以各种措施协助学校院着陆，令学校循序渐进调整人数、班数等。去年有部分学校获派零班，当中有学校以合并的方法汇聚资源，壮大教师团队，令学生有一个更优质的学习环境。教育局早前邀请直资学校申请直资扩容，即是上调班级数目和每班学生人数，透过学生自资入读模式，加大录取持学生签证的非本地学生。蔡若莲说，直资学校议会积极到东南亚不同地方推广计划，家长反应热烈，在今个月底完成点算学生人数之后，再计算有多少非本地学生来香港。新学年开始，医管局高级临床心理学家谭允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学生由悠闲的暑假变为要面对紧张的学习节奏，加上可能翻新学校和认识新老师，需要时间适应。部分学生或者会感到压力、睡眠质素差和有肚痛情况，个别初小学生行为倒退、有尿床等的情况。被问到临近开学，医管局是否接获更多转介个案，谭允恩说实际数字未必有，但是学生因为重新翻学而要更多倾谈。他说临床没有所谓的开学焦虑症，学生对新学年的适应期长短因人而异，如果家长留意到仔女的情绪低落，不热衷做平时的事，甚至探讨死亡，就要提高警觉。如果持续情况3至4星期都未有改善，或者要寻求协助。运输处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今朝6点半起提升到最高级别的联合督导模式运作，密切监察开学日全港各区交通和公共运输服务情况，整体交通至今大致畅顺。处理运输及物流局局长廖振新在运输处处长谢泳仪陪同之下视察协调中心，听取人员汇报处方联同警方和主要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的协调和监察工作，包括就不稳定天气的预先部署和应变措施。廖振新说，今朝铁路、专营巴士和渡轮都正常服务，往来学校区的特别路线已经恢复，跨境学生有序来香港返学。各主要干道、隧道、桥梁和学校区等交通虽然比较繁忙，但是整体交通大致正常，公共运输服务基本能够满足乘客需求。美国纽约时报广场发生持刀袭击事件，造成一死一伤，另外疑犯被警方击毙。事发在当地星期一的下午。当地传媒引述纽约市警方认为事件同恐怖主义无关，当局将事件定性为随机和无端的袭击，案件仲调查紧。目击者说，事发的时候疑犯是拿着两把刀，他被警方用电枪制服。在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生效，在上午11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

0: 港以南大約300公里，即是北緯 19.6 度、東經 113.7 度附近，預料向東北偏東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吹和缓一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9%，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0: 温室效应。
1: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0: 温室效应。
2: 喂，今日 Tony 同阿武面，你哋两个都系啲吓啲情绪好情绪化喎、啊，你哋
3: 觉得我系情绪化？
4: 近时嘅我觉得我自己
5: 突然之间阿斌哥话我哋情绪化，
4: 系咯，由一个情绪化
5: 嗰日系咪情绪化？真系太过
4: 分，真系好冇说服力、啊，
5: 好型，好情绪，好低落啊！
4: 我觉得我近时系情绪化，近时嘅我咧可以好开心，好 high 玩得比而家讲嘢更
5: 即系唔成熟啫嘛，求阵时
4: 系啊，即系将所有嘢放大咗
5: 以前后生
4: 唔系，即系唔会收埋噶嘛。嗰、时觉得使乜收埋啫，唔开心咪
5: 我最怕嗰啲
4: 摆埋一边咯，即系会坐，即系好似懒愁咁样咧、坐埋一角啊，唔出声啊，依人行过即系咩事啊？唉，冇
2: 忧郁小王
5: 子、啊，即系情绪，即系 EQ 啦，系嘛？其实。你有冇见过一个 EQ 低嘅人咧？识唔识一啲 EQ 低嘅？
4: 其实而家社会
2: 个都 EQ 低噶，
5: 好少 EQ 高。
4: 唔系，其实咧近时嘅人咧，独之乎者也啲人咧，即系要起码你要
5: EQ 高啲，
4: 唔系 EQ 高啲啊！你系个人咧
5: 有修养，
4: 修养啊！但系你而家啲人咧系成个道德系差咗噶嘛？
5: 未修养
4: 咧，其实咧真系我都系有个修养喺度，
2: 自细培养噶。你个 EQ 其实
4: 系啊，因为
2: 屋企人
5: 即系有得
2: 好有关，
5: 都
4: 系要培养
5: 有学习。
4: 我你觉得 EQ 控制可唔可以控制到先？
2: 唔系，其实我觉得系可以
5: 情绪
2: 可以唔系，但系都可以控制。即系譬如你有时真系发嬲好嬲嘅时候，但系你自话俾听，你而家喺呢个情况呢个
5: 我唔要嬲嘅，
2: 系你唔可以嬲，
5: 我好嬲你，我右手想打，我左手揿住我只右手，即系嗰啲啊嘛。
2: 即系理智上你系要咩咯？即
5: 系精神分裂噶，
2: 你要控制自己，唔可以俾你嘅情绪爆发。你唔系冇情绪，而系你控制唔好而家爆发咁样啦。可能
5: 自身
4: 我睇过啲 EQ 嘅书，
5: 睇得开就
4: EQ 嘅书咧，其实话 EQ 咧，即系我哋嘅情绪咧，系冇得控制嘅，因为情绪系喺我哋本身嘅人咧、情绪起伏咧，咩叫情绪啫？咁啊，其实系即系等于 IQ 一样啫嘛。EQ 你 IQ 你冇得控制噶，不过你可以睇多啲书，咁你咪识多啲嘢咯。
5: 即系 EQ 可以培养，
4: 系啦 ，EQ 就一样咯，系可以培养嘅。
5: 睇多啲书，
4: 咁点解你会控？即系好似斌哥话啊，就算好嬲嘅时候，用理智去控制，咁系因为你知道发嬲系唔好噶嘛。你有呢个平时去提自己有呢样嘢，咁到到你就算好嬲嘅时候，突然间你都仲有一丝嘅理智可以提醒到自己啊，
5: 咁就 EQ 高啊，
4: 系啦。
5: 高咗一度啦，
4: 高咗一度啦，依你平时你去控制到咯，因为你提到自己话哇发嬲嬲人哋系唔好嘅，嬲人系犯咗罪嘅，就算
5: 我最怕嗰啲咧扮 EQ 低嗰啲人，
4: 系点样扮 EQ？
5: 即系其实唔算系扮 EQ 低嘅，即系我觉得即系有啲人咧咪懒系 emotional，
4: 唔系我最唔中意，
5: 即系话某啲人有啲咩有即系某啲人得罪咗某个人，嗰、个人系懒又儿戏咁样咧啊，即系抽晒走咁样想去打人咁样。
4: 你知唔知道有啲人咧，我最唔中意咧，跟住话咧闹完人咧，哎哟我本身。

0: 嚟，
1: 嗯，唔知咩话，佢嗰啲系谂嘢谂好远嗰啲咧。
2: 咩啊？
1: 即系我唔知话一跳到去由，
2: 谂系
1: 嗰啲
2: 拔
1: 尖嗰啲儿童啊，即系佢可能由一咧，我哋可能由一逐个 step 一路睇落去咁啊，佢由一可能一跳到去第十咧。
2: 吓，
1: 但系有啲人唔系噶嘛，即系譬如佢自己可以学嘢好快啊，佢、就去闹人咯。你知我啊，我啲系咁啊嘛，我性格。
2: 你咁蠢噶，真系咁样。
1: 即系唔系话蠢，即系话我呢啲系过度性儿童，一谂就谂咗先噶啦。
2: 系咩？有啲咁讲嘅咩？喂，真系好聪明嘅。
3: 资优儿童唔系过度活跃症。
1: 啊，有啲啦。
2: 我会话你可唔可以醒啲啊？咁样
1: 嘅。唔系醒啲，即系佢系直情话我个人系咁噶啦。发脾气都系咁噶，
2: 唔系、啊，但系我见过有啲咧、啊，即系我以前做助手嗰阵时咧、见有啲师傅啦，即系cameraman 咧，佢好有经验嘅，但系咧即系师傅格咧，见你做得唔好咧，就话喂你醒啲得唔得？你咁样点出嚟搵食啊？咁
1: 即系提你一两句啫，但系特登闹
2: 你。但系佢咁样踩你算唔算？
1: 唔系，但系有啲唔系有时啊，咁佢都系提你啫，一两句，即系唔会系咁不断咁样好似。羞辱你咁样，
3: 即系如果你 EQ 高，你觉得冇事咁。
2: 但系情商高嗰啲人咧，就系、是、哦，佢都系会咁闹你。但系转个头见到个高级过你嘅时候咧，就即刻 yes。
1: 唔系啊，我话我唔中嗰啲人咧，即系佢自己 EQ 低，学你讲啊，即系佢比较容易敏感啦。但系就算闹人，咁我系咁啊，咁又我系咁啊。
3: 但系
1: 唔系，
3: 我发觉一样嘢咧，好奇怪的。
1: 就算上司系英份。即係覺得，喂，我份糧包埋鬧你㗎啦，咁唔通個上司應份鬧你喎？冇可能㗎嘛！
3: 唔係，我發現一樣嘢咧，好特別嘅，就係、啲 IQ 高嘅人咧，啲 EQ 就好低喎。係
2: 咩？
3: 啲 EQ 高嘅人咧，啲 IQ 咧，即係佢
2: 我唔覺得自己，
3: 我唔知點解
2: 嚇 IQ 低啊！我 EQ 都好高㗎，
3: 唔係喎，
2: 冇問題、啊。
3: 我覺得嗱、
2: okay 啊，
3: 有啲你 EQ 高啲人咧，通常都會開心啲㗎嘛，
2: 係嘛？
3: 係咪？
1: 即系
3: 冇咁
1: 容易
3: 嬲
1: 啦，
3: 嬲同埋唔开心，冇
2: 咁容易抑郁咯。
1: 但系个 EQ 太高咧，我又唔系好好，我觉得个人咧冇乜感觉咧，吓、
2: 啊，
1: 好似
2: 乜唔系 IQ 高先冇感觉
1: ，EQ 高冇乜感觉，
3: 唔系啊，你
1: 以人冚佢都唔嬲啊，
3: 唔系有啲
2: 有感觉嘅，不过唔嬲啫，
1: 咁咪
2: 咁都后面想闹你嘅，不过咧原谅你咁解啫。
1: 咁如果佢系想闹我，
2: 你嗰度
1: 就要嬲啦。
2: 咁佢
3: 咁有啲唔系啊，
2: 你
3: 会
2: 原谅
3: 你。
2: 你
3: IQ 高嗰啲人咧，IQ 高嗰啲人成日觉得自己 IQ 高咧，咁又好猛见到啲有冇搞错啊？咁嘅嘢都唔识，好似冇面话咧。啱啱啲嘢，哇咁简单，你都唔识咁搞错。
2: I Q 高嗰啲就系好冷血。
1: 我咪话如果其实 E Q
2: 就系谂自己好自私。
1: 所以点解我话 E Q 高嗰啲唔似人咧？就好似神咁样一样啊嘛，好似耶稣咁俾人冚完左边，
2: 耶稣 E Q
1: 高冚右边咯。
2: 耶稣 E Q 高，
1: 你得唔得啊？我冚完你左边，
2: 咁咪原谅你嘛？
3: 嗰
2: 个唔同
3: 啊，嗰个神嚟噶嘛？
2: 佢有爱心啊嘛。
1: 所以我咪话，如果系 E Q 好高啲，就唔似一个人。
2: 唔系啊，耶稣由 E Q 高 ，I Q 都高噶。
3: 系啊，
2: 佢喺地下画啲嘢，冇人知嘅，几有 I Q 高啊，所以画一啲人哋唔明嘅嘢。
1: 但系佢就话，我话一个 E Q 如果太高嘅就唔似一个人。
3: 好似成反比咁，我觉得
1: I Q
3: 同 I Q
2: 咁啊，
3: 但系佢系神系唔同啊嘛，我话普通人啊。
2: 有冇见过 E Q 好高啊？见个 Debra EQ 都几高啊！你觉得佢唔似人咩？
1: 可能背后同我讲咗啲你唔知嘅嘢，可能讲你好多嘢咧，
2: 系咩？咁咪 EQ 高咯，识得喺背后话，唔识喺正
1: 面话。唔系嘅，俾 EQ 高，其实佢影响咗情绪噶嘛。咁啊，唔系，佢冇讲你。
2: 哦，即系你话
1: 背后冇
2: EQ 低啊？
1: 佢背后冇话你嘅，即系但系我话有啲人咧，如果喺背后话你嘅话咧，咁嗰啲人咧唔代表佢 EQ 高啊。咁佢系受到你影响咗佢情绪噶嘛？其实佢敏紧噶嘛，如果佢唔敏嘅话，佢就根本就唔会去对同第二个人信啦，系咪先？咁我唔系斗
2: 唔到啦，斗唔到啦。
3: 咁其实咧，情绪咧会唔会即系啲好情绪化嗰啲人咧，其实好容易影响自己嘅生活。即系佢喐啲就好火滚啊，喐啲又大癫大肺、啊。
1: 咁如果你个人敏感嘅时候，发脾气嘅时候，你点可以好冷静去处理一啲事情？咁你唔冷静处理嘅事情，咁你点可以 plan 好将计划嘅将来咧？
2: 嗯，
1: 做咩突然间咁静？
2: 系啩？
1: 咁如果你个人成日都敏感，好嬲嘅，咁可能你会错失好多机会嘅。咁你系人，喂，你宁愿同一个比较冷静啲，就算系扮嘢都好啊。定系真系发咗出嚟嘅？
2: 相处易啲咯，都系。
1: 系咯，咁咪系咯，咁你宁愿都系俾啲机会，俾啲相处易啲嘅。
2: 我觉得 I Q 高嘅人咧就比较自私啲，其实
1: 咁又未必嘅。
2: 即系唔系佢净系谂自己嘅嘢咯，或者佢净系谂一方面嘅嘢，唔考虑到其他因素咯。
1: 嗯，
2: 即系会 会导致件事情会 hurt 到人。

0: 狀態啦，
1: 好高嘅狀態，好集中嘅狀態。
0: 唔係啊，佢成日都即係企喺一個佢睇到，
1: 一個主觀嘅最一個主觀嘅角度。係
0: 啊，即係好
1: 好自我啊，自我中心。
0: 係啊，自我咯，即係佢哋會覺得你都諗唔到咯，即係得我諗到嘅嘢，即係佢唔會諗到其他人有。
1: 其實又唔係特別聰明嘅，即係可能對一啲知識上面嘅嘢會聰明啲咯。
2: 嗯，
1: 但係
0: 愛因斯坦夠聰明啦啩。
1: 唔係喎，細個俾人話蠢喎。
2: 因為佢就係白癡兒童咯，就係計數嗰啲，佢可能先生教嗰啲數，其實佢覺得好鬼白癡。
1: 所以佢唔識，
2: 佢唔識計咯。
1: 哦，
2: 一加一等於二，佢計緊相對論嗰啲嘢噶嘛。
1: 佢計緊物理學。
2: 係咯，點會計一加一
0: 等於 MC square 嗰啲啊？
1: 即係嗰啲數咧，永遠冇答案嘅喎，真係好討厭。嗰啲都唔係數學嚟嘅。
2: 咁啊，依個世界好多嘢都冇辦法解決到嘅。正如你 EQ 一樣，你都冇辦法可以解決到噶。
1: 點解？
2: 咁就係你
1: 有培養嘛？
2: 培養咯，
1: 即係解決到。
2: 所以其實係咪應該平時聽多啲？睇多啲書，
1: 聽多啲我哋電台，
2: 係啊，聽多啲我哋電台啊，
1: 清新嘅音樂，
2: 係啊，
1: 清新嘅聲音，
2: 有信有望有愛，一個人如果冇信冇望冇愛，乜嘢都冇用，
1: 真係聽有機電台，情商
0: 賣廣告啊，
1: 情商就高啲啦。EQ 特别高嘅，
2: 真系乜伤都有啊！
1: 即系我哋嘅听众系 EQ 高嘅人啦。
2: 系啊，
1: 即系其实佢情绪，
2: 你觉得你自己情绪好唔好啊？
1: 一时时啊，
2: 喺边方面啊？其实咧 ，EQ 喺唔同嘅方面都有唔同嘅，
1: 系嘛？失恋嘅时候咧，我嘅情商系特别低。
2: 唔系嗱，我见有啲人咧，譬如我去踢波啦，咁佢平时咧讲嘢好斯文嘅，即系好斯文嘅，讲乜嘢都冇乜所谓嘅。但系一踢波嘅时候咧，好稳阵嘅。
1: 我打波都系，
2: 即系踢失咗个波咧，就即系佢又唔系闹人啊，但系好敏感，你睇得到，即系踢失咗一球咧，跟住，唉，真唔抵啊！
1: 都唔系嘅，嗰啲都唔系话。
2: 咁啊，你
1: 情商低嘅。
2: 咁啊，平时唔会咁样噶嘛，即系唔会话，唉，真。
1: 佢对自己要求高啫，佢做唔到样嘢，你咪
2: 即系我话个 EQ。
1: 咁某个
2: 咁咪就话 EQ 咯。
1: 某个程度上系一个动力，令到你下一球打得好啲。
2: 咁咪要 EQ 问题咯。
1: 嗰个唔系 EQ 嚟。
2: 咁佢敏感咯，
1: 敏感唔代表即系你嗰度咧，你成日讲到 EQ 高嘅人咧，就应该冇感情咁样嘅。
2: 咁你
1: 即系冇情，
2: 唔系佢个情绪唔会咁易起伏啊嘛。EQ 高，
0: 其实 EQ 高咧，
1: 你应该调转咗啦。
0: 真系唔系咁
2: EQ 高，
0: 情绪同情商可能唔系咁 equal 嘅，即系唔系咁等噶。啲即系你情绪咧，你系会有嘅，但系情商咧。你係可以控制到自己嘅情緒，
2: 情商你梗係控制唔到啦。人哋傷咗你嘛，感情上高
1: 太過分
0: 了，我就難啦。
1: 太過分了，我覺得係 EQ 上太低，我能夠可以做到咁耐，都 EQ 上開始高。
0: 唔係好明顯係唔係情商，即係 EQ 係你可以控制到自己嘅情緒。咁嗰啲
2: 情緒人哋俾你
1: 嘅，即係咧
0: 情緒你係冇辦法。
1: EQ 高咧就係偷聽到啲爛機嘅時候咧，定得順。係
0: 啦，要
1: 唔會反台，
0: 會
1: 嘛？係咪咁意思啊？控制到咯，
2: 唔係啊，即係唔係控制你情緒？你都話情緒係冇得控制噶，所以如果你 EQ 高係其實你冇情緒起伏啊嘛。你明唔明我意思？
1: 系有情绪起伏，
0: 系啊，有情绪起伏，只系你控制
2: 冇咁
0: 表现出嚟啫嘛。
2: 情绪冇咁大，起伏得冇咁大，
1: 有情绪起伏，
0: 但系表现出嚟，
1: 但系佢系会有化解嘅方法。
0: 系啊，佢唔表现出嚟，或者佢可以即刻
2: 佢都有，佢起伏咗，但系好快就收到。
1: 咁即系好似上帝咁，上帝都有情绪噶，
2: 嗯，
1: 上帝都有愤怒噶，有嫉妒噶，
2: 嗯，
1: 系咪？吓，
0: 冇嫉妒，
2: 冇
0: 愤
2: 怒，
1: 有愤怒，有愤怒噶，都有愤怒噶，系咪先？咁又点？咁佢又都有惩罚噶，系咪先？但系亦都有宽恕。
2: 咁我冇话佢 EQ 低啊，就系话 EQ 你
1: 系
2: 控制唔到。
1: 你咪就 EQ 高嘅人咧，就系会系话我有情绪，我有愤怒，但系我会有原谅，我有怜悯咁样咯，有解决咯，
2: 系咯，就系
1: 有解决方法。
2: 所以我咪话而家啲人喺唔同嘅方面，
1: 但等于冇情绪咯。
2: 我冇话有啲人冇情绪啊，但系佢话嗰个人本来好。平和嘅，即系讲嘢都好斯文嘅，但佢踢波可以讲啲好敏嘅说话出嚟啊嘛。
1: 咁冇问题噶，
0: 有冇问题？
2: 即系话喺每唔同嘅方面有唔同嘅 EQ，
1: 但唔代表佢 EQ 低嘅。
2: 系佢喺踢波嗰时
1: EQ 低唔可以，唔系解释，唔系解释一个咁
2: 嘅。唔系噶，都会噶，有时闹球即刻
1: 都唔系，又啱，你又啱。我个人咧 EQ 都几高嘅，但系咧。拍拖嘅时候一闹交咧，
2: 就控制唔到，
1: 就好低嘅，
2: 控制唔到自己，
1: 系控制唔到自己。
2: 对朋友同即系朋友讲同样嘅说话，
1: 都识得嘻哈讲下笑。
2: 女朋友同讲

0: 同一句说话。
1: 是啊。
0: 女朋友就忍不到，朋友就忍到。
1: 总之嗌交的时候原本都很有好有脑地去解决一啲即係口角嘅时候通常都可以。
0: 所以
1: 咪
0: 话某方面囉。喺 EQ 喺唔同嘅方面呢特别唔同啲。
2: 我又觉得唔係唔同嘅方面嘅，你 EQ 系个人。
0: 嗱，有啲人系工作上都特别敏感㗎，系咪先。
2: 特别敏感系代表佢。
0: 平时佢冇嘢㗎喎。平时同你可能摸住酒杯底一齐饮酒。
1: 唔使做㗎嘛。
0: 唔系所以话唔系，但有啲人一工作上都系黐咗线噶嘛，你唔系未见过啊？见
1: 过啊，好恶噶嘛！
0: 一做嘢就特别恶啲噶嘛，咁咪就系话喺 EQ
1: 嘅时候，但系佢高还公司还黐啊？
2: 咁系咯，但系系咪真系佢 EQ 有分别咧？其实一个人嘅 EQ 系即系佢嗰段时间，
1: 我
2: 觉
1: 得 EQ 直头系一个大包围，即系比较
2: 佢唔会话变得咁犀利噶。宏
1: 观啲去睇你
0: 会噶，有啲人喺即系平时系冇嘢噶，系喺工作上公司特别敏感噶。
1: 但我觉得都系啲专家作出嚟嘅一啲 number 嚟嘅啫。
3: 你听嘅节目系温室效应，
4: 温室效
3: 应，温室效应，
4: 有机会就听电台，
3: 有信
4: 有望
3: 有爱。

0: 在生子说话。
1: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0: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凌晨三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他在埃及传媒发表署名文章，话期待此行和埃及总统塞西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谋划新蓝图。文章提到，双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埃两国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土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名古屋亚运今日月19号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授旗典礼朝早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话，今届派出大约580个运动员出战38个体育项目，相信运动员一定能够延续去年全运会拼尽全力的奋斗精神，全力以赴再创佳绩。李家超话，体育的意义远远不止于奖牌榜上的数字，本港运动员可以向世界展现香港的自信和软实力，讲好中国和香港故事。杭州亚运会男子个人花剑冠军张家朗话，希望团体赛攞到金牌，因为世锦赛的银牌给予团队好大信心。西藏自治区朝早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为吉隆上星期三发生的泥石流灾害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应急管理部调派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跨区域增援，救援人员用高清生命探测仪器加快深层次搜查，尽可能寻找失联人员。至于尼泊尔，截至昨日傍晚证实超过930人遇难，仍然有3900多人失踪。今日是开学日，受宏福苑火灾影响的大埔浸信会公立学校学生到新校舍上课，有学生期待同同学见面，希望了解新校舍设施，有学生就说期待新校舍。另外，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到秀茂坪一间小学了解开学日情况，他说学龄人口下降属于结构问题，一直以各种措施协助学校院着陆，又提到有学校以合并的方式汇聚资源。在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生效，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280公里，即是北纬 19.8 度、东经 114.1 度附近，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是普遍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由于受地形屏蔽，今日日间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套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傍晚6点。预料沙德尔会下午稍后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随后在今晚至听日逐渐增强，并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它相关的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沙德尔的外围雨带正为本港带来狂风骤雨和雷暴，过去两三个钟本港多处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而新界东部的雨量更加超过20毫米，预料今日本港仍然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市民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

0: 2-3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3%，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昼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3: 在生子说话。
4: 10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5: 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6: 我是李耀祖，
7: 我是 Russell，
6: 不是电影大亨。
7: 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讲的一出戏就是阿狗。
6: 阿狗。
7: 中文是救生行动something like that。
6: 我又看到一个叫什么什么德克兰。咩请 ？Anyway， 你要台湾译名嚟嘅啫。
7: OK。
6: Anyway， 咁好 ，Argo。喂，咁
7: 最佳电影啊？
6: 最佳
7: 奥斯卡嘅最佳
6: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7: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嗰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啊，排队啊。
6: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7: 唔系唔提名冇啊？上
6: 我睇嗰阵时咧。就是攞咗噶啦。
7: OK。
6: 但是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7: 嗯。
6: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7: 咁你中意啲咩啊？
6: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
7: 即系
6: Ben Affleck 咧，即系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系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個攞奧斯卡嘅就係攞劇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個叫乜鬼啊 ？Good Will Hunting，
7: Matt Damon，
6: Matt Damon 攞咗，咁都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最佳電影，即係我咁佢，我覺得佢真係好識拍戲咯。
7: 其實咧，佢我自己個人覺得啦，佢做 director 係好過做演員嘅。我唔系好，我唔系好中意去拍，唔系我唔系好中意去，即系我觉得佢演技唔系咁好嘅。
6: 系咩？
7: 系
6: 唔系？我自己觉得
7: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系我觉得佢做幕后系。
6: 但系你点知啫 ？direct 得佢唔系好多出。
7: 冇，佢之前有
6: 加出啫嘛。
7: 汤都系啊，
6: 特汤系啊，
7: 咁咪咯。
6: 但系呢出好
7: 中意汤好多，唔系我特汤我都会中意。
6: 我觉得呢出好好多。
7: 特汤我都会。
6: 因为嗱，点解咧？嗱，呢出系嗱包装上边 ，Argo 就系讲佢仲要咧个背景系睇下先。八十年代是咪啊？八零
7: 嗰时啦，八零
6: 八几年代，
7: 八几年
6: 代。你睇佢嗰个 trailer 咧，哇！嗰啲即系你睇到啲人好古旧嘅八十年代。
7: 我冇睇 trailer 入去睇。
6: 嗰啲衫，即系你因为你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7: No， 都话我完全唔知道。有人突然间个 friend 话：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几好睇，即系好似几 interesting 啊！唔系呢个 ，sorry， 我有睇到 trailer 入去睇嘅。
6: 个 trailer 嚟讲先，
7: 我唔系死啊！我冇，actually，sorry， 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个 trailer。
6: 嗯，
7: 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6: 系
7: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噶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系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一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6: 我永远唔去睇嘅，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7: 你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6: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嘅 trailer 噶。
7: 吓，
6: 唔係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7: 即係咪有時有啲訪問啊？即係
6: 哦嗰啲
7: 喺套戲個大熒幕嗰陣去咪個，即係你未開畫嗰時咪啲訪問啊，講關於嗰啲戲啊嗰啲嘢。
6: 佢唔會講嗰出戲㗎嘛？
7: 有啊，就係講嗰啲戲啊！
6: 搞錯啊！
7: 好搞嘅，即係

0: 好
1: 咁、啊、样搞落，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0: true story，
1: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0: 系啊。
1: 咁搞到我睇嗰阵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真人真事。
0: 其实呢啲
1: 咁，我反而嗰、那个，我反而我都觉得好睇嘅。但系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会觉得更加好睇。
0: 其实咧，你明唔明啊？首先两样嘢先，第一样嘢。个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斋睇嗰啲画面咧，因为你斋睇嗰啲画面咧，佢、其实啲我头先所讲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头发嗰啲发色啊，好鬼老土咁样嘅情况啦，系好唔吸引嘅。如果你斋睇嗰啲，第二佢讲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时都好闷，即系通常会减分嘅、即系你会觉得 documentary 啊，即系明唔明啊？即系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
1: 唔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得啦，
0: 即系会咁。但系我睇完出嚟之后，我觉得反而呢两嘢令到出嚟再好劲。点解咧？因为我本来睇到呢啲嘢，我觉得会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样嘅可以，我反而觉得 Ben Affleck 系好劲咯。
1: 系，咁系你讲，
0: 因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讲少嘢就系佢咧，你记唔记得咧？佢咧攞奖嘅时候咧，佢哋攞奖嘅时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讲乜，我唔知点解嘅。你记唔记得？
1: 我唔记得我
0: Oscar 嘅时候颁奖礼嗰
1: 时，我唔记得佢有讲呢。
0: 佢有讲啊，
1: 但我明佢
0: 睇完戏就知咯，系咯。
1: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
0: 睇
1: 一早
0: 睇
1: 咗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句嘢。
0: 哦，
1: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0: 冇错，
1: 系完全系文嘢嘅，
0: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1: 系成出，
0: 但系
1: 佢
0: intense，
1: 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
0: 系，
1: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0: 系
1: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
0: 人
1: 噶嘛，
0: 系啊，
1: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0: 系。
1: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
0: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1: 呢、這个唔知啊，
0: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1: 拍到系咁咯，
0: 去到个试集嗰度啊，
1: 系咪？但系试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咁呢、這个可能佢后尾加咗，呢、這个唔知啊，呢、這个系咪真咁面青？
0: 你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到
1: 系
0: 咁，你都冇嘢啦，
1: 咁咪即系呢啲加上啦后尾，咁你唔知个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d on 嘅 historical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是好 relief 嘅，你
0: 系
1: 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0: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
1: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喺
0: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但系我凑仔噶嘛。
1: OK， 但系你唔觉得
0: 系
1: 好？
0: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系我
1: 即系你会追嘅，
0: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嘢，
1: 你有冇喺公司
0: 紧张？咁啊，冇喺公司睇，冇喺巴士睇。
1: OK，
0: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开落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那个节奏系好好，好得好紧要呢出嚟，真系冇得顶啊！
1: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
0: 就
1: 系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样出嚟，
0: 系啊系啊，
1: 哇，同佢系完全系差唔多一模一样。
0: 佢应该攞最佳化妆啊！我真系，
1: 唔系我谂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0: 当然
1: 差唔多，
0: 当然啦。但你唔系真系话揾就揾噶嘛？但系嗰啲人系做开荷里活啲戏噶，有几个都认得下嗰啲样，即系但系因为个化妆可以做到佢真系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样，
1: 真系好劲。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条桥啦，
0: 系
1: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0: 更加代入啊，
1: 更加正啊！
0: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1: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0: 啊！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 而到而令而而而好聽。

0: 過，即係俾公開咗佢俾全世界知道嘅時候，係好聽過，因為以一個拍戲而救唔到一個人質呢種方法咁貽笑大方啊！你明我講咩啊？
1: 明，因為佢哋
0: 即係佢情願犧牲嗰啲人質啊！
1: 自己都唔覺得係 buy 呢個 idea 噶嘛？
0: 唔係，我意思係直情佢成個美國政府佢哋個決定就係話佢係情願犧牲啲人質，都唔好用呢條橋。
1: 佢呢個前提就係話佢覺佢自己都唔 buy 呢個 idea 啊嘛。如果佢唔會咁講，因為你唔 buy 呢樣嘢，咁你先會寧願
0: 同埋佢
1: 做另外一樣嘢，
0: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緊要咯。因為佢成個美國 abandon 咗佢咁滯啊，佢嗰一刻。
1: 哦，
0: 你明唔明？但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幾個人。
1: 因為佢自己係嗰啲。嗰、那個 Tony Mendez 係嗰啲 CIA 嚟噶嘛，所以佢自己有救開人噶嘛，所以佢爭乜佢自己度噶，
0: 佢都會死噶嘛，
1: 係啊，佢自己度呢樣嘢。咁如果其實講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係
0: 佢
1: 不成功變成人嘅，
0: 係咯，
1: 佢自己
0: 佢就係好 hero 翻到自己
1: 咩啊？
0: 好係好大美國主義，但係真係。有佢嗰、那個吸引力咯，我始終覺得。
1: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0: 同埋英雄主義同埋美國主義其實係好睇嘅嘢嚟嘅。
1: 你又覺得 OK 嘅？
0: 我覺得 OK 噶，其實即係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個 hero 喺度咧，先有個戲劇感，先夠強咯。
1: 咁講啦，
0: 先好睇嘅陣時啲。
1: 其實咧，我覺得咧呢套戲咧有 hero 感咧，但係作為一個加拿大人咧，我都鋪咗光。
0: 咁當然啦，
1: 唔
0: 係
1: 即係我所以我就冇咁覺得咁大美國主義咯，反而、有少少覺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專登佢 sign 到，
0: 係啊，
1: 啲 credit 係俾曬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覺得反而係，因為我反而覺得安慰，因為呢套戲咧係好耐都冇試過啲人拍手掌，
0: 係咪啊？
1: 睇完嗰時候喺戲院拍手掌，
0: 係，
1: 咁我覺得。即係啲好戲先人先會拍，
0: 真係好呢出戲係好嘅，真係。
1: 即係
0: 我覺得佢係真係實至名歸最佳電影呢出戲，值得睇，真係值得睇。
1: Between 嗱講真啦，Between 最佳電影，我係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嘅。
0: 嗱講真，講開 Life of Pi， 我覺得咧 Life of Pi 佢你按 Master 嗰幾樣嘢啦，即係 3D 啦、動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難度咧，佢係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呢？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係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戲嗰、那個節奏啦、娛樂性啦、緊湊程度啦，嗰啲嘢係真係娛樂豐富好多咯。我自己覺得真係，我覺得最緊要係實至名歸。
1: 雖唔係我都覺得 OK 嘅，但係我覺得其實。而家呢啲奧斯卡嘅嘢，一定係會有啲大美國主義喺度嘅。你諗下，
0: 唔係你可以話係佢哋嘅 taste 係咁。
1: 咪就佢嘅 taste，
0: 你可以話
1: 係
0: 咁嘅。但係以前論佢真係好緊張。
1: 你諗下佢個 taste 係咁咯，即係你諗下，你諗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係大美國主義咩？仲有咩啊？Zero Dark Thirty 啊
0: ，Zero Dark Thirty 咪
1: 又
0: 咯，
1: 但系个戏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0: 但
1: 系拉凳啊嘛，
0: 但出戏唔得就
1: 系
0: 唔得，
1: 唔系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啊，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话
0: ，OK，
1: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0: 即系题材，
1: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0: 系，
1: 咁可能我哋。覺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
0: 係其實我覺得呢，其實呢最近呢幾年嘅奧斯卡嗰、那個OK 嘅、哦，我覺得佢選咗出嚟嗰幾集嗰啲嘢咧幾 make sense 喎、哦，即係好似以今次為真係最佳導演李安 OK， 最佳電影係呢出，我覺得真係 OK 嘅、哦，真係選得好嘅、哦，唔係話即係真係好大世界嘅，唔係淨係好美國嗰樣嘢咯，已經係。即係呢幾日，你明
1: 唔？但我覺得佢始終有佢哋 preference，
0: 係有佢哋 preference，
1: 佢哋絕對係有，佢哋絕對有，因為你金球獎唔係咁，金球獎比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覺得。
0: 喂，最後我想講一樣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個人咧，即係個製片啊，個化妝師啊，佢哋一舉杯 cheers 嗰時咧，佢、那個。 阿高 yourself 嗰个咯。

0: 好鍾意嗰個又順口喎、啊、又好好帶到出氣嗰樣嘢出嚟呢就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呢。因為即係我冇講晒
1: 嗰幾個人
0: 都我唔講得出嚟啦。
1: 嗰幾個人都好正。
0: 搞笑㗎嘛同埋。
1: 係呀、啊。即係佢哋啲人物都幾正。
0: 係呀、啊。咁佢我覺得好好囉呢樣嘢。
1: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講。
2: 我是李耀祖，
3: 我是 Russell，
2: 唔系
1: 电影，
3: 唔记得咗近时咯，
2: 唔系电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4: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带嚟唔同嘅音乐啊！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昼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今日月19号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授旗典礼朝早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话，今届派出大约580个运动员出战38个项目，相信运动员一定能够延续去年全运会拼尽全力的奋斗精神，全力以赴再创佳绩。李家超话，体育的意义远远不止于奖牌榜上的数字，本港运动员可以向世界展现香港的自信和软实力，讲好中国和香港故事。杭州亚运会男子个人花剑冠军张家朗话，希望团体赛拿到金牌，因为在世锦赛的银牌给予团队很大信心。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到秀茂坪一间小学了解开学日情况。他说学龄人口下降属于结构性问题，一直以各种措施协助学校软着陆，令学校循序渐进调整人数、班数等。去年有部分学校获派零班，当中有学校以合并的方式汇聚资源，壮大教师团队，令学生有一个更优质的学习环境。教育局早前邀请直资学校申请直资扩容，即是上调班级数目和每班学生人数，透过学生自资入读模式，加大录取持学生签证的非本地学生。蔡若莲说，直资学校议会积极到东南亚不同地方推广计划，家长反应热烈。在今个月底完成点算学生人数之后，再计算有多少非本地学生来香港。自神星一号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达到试验目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次任务是自神星一号运载火箭的第一次飞行。美国白宫证实，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已经请辞。华尔街日报当地星期一报道德里斯科尔请辞的消息，白宫副发言人海利被问到相关报道的时候并未否认，说德里斯科尔非常高效地推进总统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议程，又赞扬他在美军军事行动中的杰出领导力。德里斯科尔2025年2月起

0: 担任美国陆军部长。报道话，佢陆军发展方向同埋多个陆军高级将领遭到解职等问题上，同国防部长克格塞斯意见不合。预计德里斯科尔将喺未来几日内离开五角大楼。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下午1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270公里，即是北纬 19.9 度、东经 114.2 度附近，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0%，一套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昼1点半。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北纬 19.8 度、东经 114.1 度附近，它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后转吹旋风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后转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6至7级，渐转吹旋风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我哋同人分享耶稣基督嘅福音，让佢哋亦可以喺以后嘅日子，因着信耶稣基督的缘故而欢喜快乐。请你告诉我，在生命里面还有什么的投资是比这个更大的呢？
3: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史丹尼牧师在与神同行所讲授的圣经信息。人不断为自己和屋企人的未来打算和投资，当然这个是有智慧的做法，但是作为一个信徒，我们不应该拼命地去追求物质的财富。按照神的标准来讲，当我们将生命投资在有永恒价值的事物上面，才是会有真正的财富的。当我们将生命投资在其他人的生命里面，神保证我们会得着永恒的收获。今天的信息是分享怎样去为将来建立一个稳固的投资，请你留心收听。

生命之中最大的成就是什么呢？是发现了可以医治某些疾病的药物呢？抑或是发明了可以改善人类的生活，减轻人类的痛苦的机器呢？人生之中最大的投资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做的最大的投资是什么呢？我相信答案就记载在约翰福音一章三十五节。约翰福音这样记载，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

他们说：拉比，拉比翻出来就是夫子。在哪里住？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新证了，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尼赛亚了，尼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生命之中最大的投资，就是将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见到他们接受耶稣作为他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或者我们会认为我们可以找到一些比这个更大的成就，但是圣经话，施洗约翰向安德烈同埋约翰介绍耶稣系边个。喺约翰福音一章三十六节里面，施洗约翰话：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后嚟佢哋就同耶稣翻屋企，无论耶稣喺边一度停低，佢哋都花时间同耶稣喺埋一齐。圣经话，安德烈首先去找他的兄弟西门彼得，将他带到耶稣面前。这个就是安德烈生命里面最伟大的成就了。我们在圣经里面常常见到他将人带到耶稣的面前。比如有一段的经文这样讲，有五千个饥饿的人，当中有一个小朋友带着五饼二鱼，就是安德烈将他带到去耶稣的面前。为什么我会说这个是人生最大的成就呢？第一个的原因是，基督已经为世人死，而我们却可以促使他们得救。耶稣钉十字架的唯一目的，就是正如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八节里面所讲的，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在约翰福音十章十节里面亦都是这样讲：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今日所拥有的一切，都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果效。生命里面最大的成就，就是能够成为一个工具，让人能够来到基督面前，使他们同基督建立一个得救的关系，因为基督是为他们而死的。我们是不是曾经投资在其他人的生命之中呢？他们永恒的命运是不是都被改变过来呢？我们可以投资在某些东西上面，但是这些的东西是会消失的，是不能够持久的。唯有人的灵魂才可以永远存在。我们去触摸这些的灵魂，这个才是生命之中最大的投资。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了，我们这样做就可以使我们成为神拯救人的工具。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的行动是有永恒的果效的。这个是生命里面最大的投资，好像安德烈去找他的兄弟西门，将他带到耶稣面前。安德烈所作的事是有永恒的果效的。他介绍他的兄弟彼得给主耶稣基督认识，彼得接受了耶稣基督作为他的救主，这个是一件影响到永恒的事。如果我们同人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让他们都可以寻找到耶稣基督，这样我们同他们在永恒里面都可以欢喜快乐的。请问在生命之中还有什么的投资是比这个更大呢？我们可以想一想，在我们的工作里面
有乜嘢可以同呢一个相比呢？我哋系揾唔到嘅，因为呢一个先至系我哋生命之中最大嘅投资。呢一个系人生里面最大嘅成就。第三个嘅原因就系呢一个系遵守神嘅命令。约翰福音一章四十一节嗰度咁讲：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点解安德烈首先要找他自己的兄弟呢？我认为安德烈心里面的推动力是渴望即刻要遵行神的旨意。神让他即刻想起自己的哥哥西门彼得。所以带人给主耶稣基督，让他们亦可以得到救恩。这个行动是讨天父喜悦的。在彼得后书三章九节那里这样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耽言，其实不是耽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这个是神的旨意，是神所渴望见到的，亦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的目的。他叫我们能够因他得救。在约翰福音十章十节那里这样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使我们可以认识真理。我们将人带到耶稣面前，就是遵守了主的命令了。第四个的原因就是他能够成就大使命。我们是在这里实践教会的任务。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节提及教会的任务，就是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耶稣在这里说所以你们要去，意思就是说当你们去的时候，要在日常生活之中不断地使人成为门徒。耶稣吩咐我们要将他介绍给其他人，然后帮助他们成长。我们细心地想一想，在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是不是都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呢？亦或是我们将自己的身份当作一个的秘密？耶稣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那里这样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只要我们接受基督作为我们的救主，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生命之中最大的成就就是将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第五个的原因就是这个是一件荣耀神的事。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八节那里这样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节，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尚存。当我们介绍主耶稣基督给自己的亲友的时候，我们就是荣耀神了。当他们得救之后，他们的名字就会被记录在羔羊的生命册上面，圣灵亦住在他们里面，基督的生命就可以透过他们流露出来了。还有第六个的原因就是这个是给撒旦的一个打击。在约翰福音一章四十一节，当安德烈首先找到耶稣，就向他的兄弟西门说：我们遇见了尼赛亚了。当安德烈将西门带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撒旦受到一个重大的打击。撒旦破坏人的身体和灵魂，但是当人得救的时候，他们就从仇敌的魔掌之中被拯救出来了。他们被迁到爱子的国度，成为神的儿女、神的仆人。神恩赐他们，使他们能够同人分享自己的生命。让我分享最后一个的原因，为什么这个是人生之中一个最大的投资？因为我们这样做的话，
我哋就系神嘅工具。

使其他人亦得到耶稣基督嘅生命，亦因此可以流露神嘅爱，彰显神超自然嘅能力。而神亦都得到多一个人去活出佢嘅生命，同埋将福音传出去。有乜嘢成就系比呢一个更大嘅呢？当我哋将人带到神面前，神就会使用我哋。其他人因着我哋嘅缘故，亦可以喺地上活出基督嘅生命。安德烈嘅得救经验推动佢去揾佢嘅兄弟西门。喺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施洗约翰话：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施洗约翰明白关于羔羊、献祭、罪同埋代赎嘅意义，佢亦都明白耶稣基督系人类最终极嘅救赎，所以约翰喺约翰福音一章三十六节嗰度咁讲：看啊，神的羔羊。门徒跟随咗耶稣之后，耶稣喺第三十八节问佢哋话：你们要什么？佢哋就问耶稣：在哪里住？于是佢哋去到耶稣所住嘅地方，又相信接受耶稣就系基督，系尼赛亚，系救主，系佢哋嘅主。安德烈嘅第一个推动力就系佢嘅得救经验，而第二个嘅推动力就系佢同主嘅联合。喺约翰福音一章三十九节嗰度咁讲：这一天便与他同住。安德烈、约翰同埋耶稣同住咗一日之后呢，安德烈就即刻去揾彼得啦。如果我哋喺真神嘅同在嘅里面，但系我哋却系闭口唔传福音嘅话，呢一个系唔正常嘅。当我哋喺神嘅同在嘅里面，我哋嘅心会感到兴奋，我哋一定会同人分享嘅。如果我哋冇同人分享，咁样我哋就要检讨一下，我哋系唔系真系委身俾耶稣基督啦。安德烈嘅第三个嘅推动力就系佢对耶稣嘅身份有信心。喺约翰福音一章四十一节，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尼赛亚了。尼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安德烈冇邀请西门去另一个嘅房间先至同佢分享。当佢揾到西门嘅时候，佢只系好简单、好直接嘅嚟到去讲：我哋遇见到尼赛亚啦。喺四十二节嗰度又讲，于是领他去见耶稣。佢哋知道耶稣系边个，对佢充满信心。佢哋知道耶稣系点解嚟到呢个世界嘅。佢哋知道佢哋应该要去揾耶稣。耶稣喺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八节嗰度咁讲：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喺马可福音一章十七节，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而喺哥林多前书六章二十节，保罗亦都话：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罗马书八章九节，保罗又话：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耶稣来到这个不信同埋有病的罪恶世界，当我们跟随他，我们就要将人领到他的面前。我哋为基督嘅缘故成为得人嘅渔夫，我哋已经得救咗啦。我哋唔再属于自己，系耶稣喺十字架上用宝血重价将我哋买赎翻嚟。耶稣嚟到呢个世界，目的系要拯救人类。我哋跟随佢之后，我哋已经唔再属于自己。圣经话：如果我哋拥有圣灵，我哋就有基督喺我哋里面。所以基督是在我们里面活着的。既然耶稣基督已经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亦要信服他，行在圣灵之中。因为耶稣说，当我们跟随他，他就会

0: 使我哋成为得人嘅渔夫。我哋唔再属于自己，因为我哋系用重价买赎翻嚟嘅。圣灵喺我哋心里面作工，使我哋流露出基督嘅生命。如果耶稣基督系住喺我哋里面嘅话，佢一定会使用我哋嘅身体同埋声音，将我哋领到耶稣嘅面前。如果我哋已经系一个得救嘅人，我哋却系唔将人领到耶稣基督嘅面前，咁样耶稣就唔系住喺我哋里面啦。耶稣话：当我哋跟随佢嘅时候，佢就使我哋成为得人嘅渔夫。我哋就要将人领到神嘅面前，喺我哋里面嘅基督会装备我哋去成就我哋嘅任务。基督喺我哋里面要成就佢自己所吩咐嘅事，神要透过我哋将人领到佢自己面前。以上四节嘅经文系教导我哋将人领到耶稣面前嚟。我哋唔可以忽略圣经嘅话语，逃避自己嘅责任。如果我哋嘅生活系唔敬虔，冇分享自己嘅信仰嘅话，我哋点样去跟随耶稣呢？如果我哋唔分享自己嘅信仰，我哋点样行喺圣灵之中呢？亲爱嘅朋友，事实上我哋系唔可以咁样嘅，或者我哋会稍为操控神话，我哋做唔到。我并唔系话我哋每时每刻都要传福音，我所指嘅系我哋嘅生活方式，系要引导人去到基督嘅面前。可能我哋会觉得自己淨係会将人带返教会，让佢哋有机会能够听到福音，呢个系冇问题嘅。另外有啲人认为只有传道人同埋牧师先至有呢一个嘅技巧，识得点样同人分享神嘅话，将人带到耶稣嘅面前。但系我所针对嘅并唔系方法同埋技巧，我所针对嘅系一个渴慕传福音嘅心。我哋需要过一种传福音嘅生活方式。耶稣话佢嘅生命就系我哋嘅生命，佢话来跟随我，听从我，行喺我嘅圣灵之中，我就会使你成为得人嘅渔夫啦。呢一句话系真实嘅，因为喺圣经里面仲有好多其他嘅经文都不断嘅提醒我哋，我哋系有呢一个嘅责任，将其他人领到耶稣嘅面前。我可以分享其中四段嘅经文，喺马太福音20:28嗰度咁样记载：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耶稣嚟到呢个世界，为嘅系要拯救我哋。喺马可福音1:17，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喺哥林多前书6:20，保罗话：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佢话我哋唔再属于自己㗎喇。喺罗马书8:9，保罗又话：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佢嘅意思系话，如果我哋有基督嘅灵，咁样我哋就系属于基督嘅。基督嘅灵会透过我哋活出耶稣嘅生命。如果呢啲经文都系真实嘅话，咁样我哋只有两个嘅选择。一个嘅选择就系我哋同人分享福音，将人带到耶稣面前。第二个选择就系我哋过一个唔信服嘅生活，作为一个信徒，唔理我哋系边一个，亦唔理我哋嘅职业系乜嘢。如果我哋日复一日嘅生活，却系对传福音嘅事情漠不关心，咁样我哋就系活喺神旨意以外啦。
1: 今日嘅信息提醒我哋，每一个信徒都有唔可以推诿嘅责任，就系将救恩去分享俾每一个人，因为基督嘅救恩能够改变我哋嘅生命。

环顾四周，睇到神创造嘅奇妙。当你漫步喺呢个人生旅途里面，你会经历神无比嘅大爱。愿意用30分钟嘅时间，认识神如何与人建立亲密嘅关系，陪你同我走呢个人生道路吗？

0: 漫步人生路，逢星期三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十点，星期二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主啊，我个仆人病得好重，而家瞓在屋企好辛苦啊。不过你唔使嚟我屋企啦，因为我根本就唔配。我相信你只要讲一句说话，佢一定会好翻噶。
1: 主啊，求你可怜下我个女，佢俾鬼上咗身，佢成日都好辛苦。
2: 我嘅婚姻生活已经失败过五次，心灵从来都未得到过满足。主啊，究竟边一个可以俾到我满足呢？
3: 主啊，我个女病得好重啊，我乜嘢方法都试过晒，但系都冇用。我求你救下佢啦！
4: 死啦死啦，好大风浪啊，家船就嚟沉啦，今次死梗啦，你点解仲唔理我？
5: 主啊，求你可怜下我个仔啦，佢患咗癫痫症，每一次发作嘅时候都好辛苦啊，我已经周围揾过晒啦，都冇人识得医佢。
6: 主啊，可怜下我啦，我好想对眼睇翻嘢。
7: 主啊，从来冇人接纳过我份工作，好多人都好憎我，唔肯接纳我。我好想重新做人。

0: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1: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0: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0: 好，今日嘅清炒四季豆，我哋继续有两位生意人咧，同我哋一齐嚟到煮呢一味清炒四季豆。咁就
1: 系
0: Hugo 同 Ivy 嘅。咁啊 ，Ivy 琴日讲到咧，就话佢先嚟加拿大，
1: 真系
0: 一无所有啦，乜都冇啦，由头开始。咁佢就同 Hugo 讲咗咧，因为个货柜箱咧跟住嚟，哇，两个货柜箱好多好多嘢喎。
1: 系啊，
0: 咁就其中有一个咧，就系个祖先嘅神台喺嗰度。咁就好勇敢咁打电话同阿 Hugo 讲，咁系 Hugo 琴日都坦白咗啦，就话佢一啲都冇感觉，又唔系嬲，即系话真系嚟到先要决定啦。咁好啊，佢跟住嚟咗 ，Hugo 嚟咗之后 ，Ivy 你即系你对住一个日日自己就系洋葱炒蛋兼睇圣经嘅人，佢个心都好惊，不过有啲安乐就
1: 系
0: 佢睇圣经，系佢唔系周围去即系或者佢病埋自己啊，即系冇食。咁你嗰阵时你觉得？我谂你个心又好担心，
1: 系啊系啊，
0: 又要你个仔女，
1: 系啊系啊，
0: 咁啊奶奶又跟埋嚟咯，
1: 系啊系啊，
0: 你要整走佢嗰个神主牌嗰样嘢，都几麻烦。好啊，你讲下嗰阵时你信咗主啦，
1: 系我信咗主，
0: 咁点样咧？
1: 咁我哋其实咧 ，Hugo 嚟之前，我哋都一班弟兄姊妹已经系咁日日祈祷，就系即系为咗 Hugo 嚟带翻去信主嘅。我哋因为我先信翻主，
0: 系、哎、啊，
1: 不停咁我哋翻祈祷会啊，即系弟兄姊妹嚟探我啊，咁样为到 Hugo 准备佢嚟，点样部署，点样同佢传福音嘅嗰时吓，咁嗰时咁佢嚟到嗰时咁，真系好感恩咯。我哋真系有我哋嗰时个小组咧，个组长都好爱住佢即系佢。即系佢就系做开银行嘅嗰阵时，即系讲开阿 Darwin 啦，我都应该可以讲出嚟嘅吓。咁佢都好爱住咯，佢就Hugo 嚟到，佢不停嚟探访我哋啦，咁样。咁
0: 系啊，嗰个时候系好多人都系讲话，譬如话有癌症嘅人，都系教会嘅弟兄姊妹轮流帮手煮饭食啊，
1: 系啊，
0: 凑细路，即系呢种嘅爱，好多人都话做咩好得闲咩？
1: 系、
0: 啊，个个都系大忙人嚟噶，
1: 系啊。真系我哋初初嚟到咧，弟兄姊妹啲爱咧，真系
0: 冇乜嘢，冇想，即系样样嘢就系付出
1: 嘅。系啊，真系嘅，真系嘅。我哋其实嚟到咧，即系我哋听啊，听见证啊，听得多。但系真系我哋真系摆喺我哋感受到我哋。咁我哋初初嚟到，我哋啲仔女，我个仔即系要读书啲学费咧，我哋都。即系要摆喺祷告度边，咁佢哋有即系个姊妹知道我哋有咁嘅需要，咁佢就即系同有啲弟兄姊妹分享。其实我唔知嘅，咁我哋会突然间我哋个会收到个白信封，会收到有啲钱系俾我哋、
0: 哎，
1: 即系系俾个仔系交学费，又仲有啲有时咧，即系我收到个喺我哋门口屋企门口个信封咧，写住马拿。
0: 哦
1: 就乜都冇
0: 嘅，
1: 里边咧就摆喺，里边咧就摆咗1000蚊咁样，即系俾我哋嘅，即系我哋好感动，好感动。即系初初啲弟兄姊妹，咁我哋啊 Hugo 咧，我哋点解去点样信主咧？初初嚟到嗰时咧，因为佢咧就好中意热闹嘅人，同埋喺香港你知我哋享受惯，咁佢咧佢就中意咧热闹，中意去赌场嘅。其实佢就唔系真系中意大赌
0: 嗰个气氛，
1: 系啦，中意啲气氛，系啦，你讲得啱吓。咁我就谂到。

0: 你嚟到都问我呢度边度有赌场啊？去嗰度，去嗰度。咁我咧，咁我咧就
1: 弊啦！啲祈祷好似冇乜效。
0: 咁我已经哇，叫啲姐妹快啲祈祷啊！点算？佢要去赌场啊嘛。
2: 想
0: 吃
2: 我
0: 啊！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咁我咧就决定咗咧，咁咧就话，因为佢初初嚟到真系都唔知做乜好，即系嚟到，而且我哋系因为系一无所有先嚟，佢个心我又要即系
1: 安抚一下，
0: 又要俾佢唔好突然间
1: 系啊，好容易受伤嗰阵时，直情一个水晶玻璃喺度要捧得好好。
0: 系啊，咁交接期都要有翻佢以前啲兴趣都要俾佢连接翻有少少咁样。咁我就我同你去 Rama，
1: 系去赌场埋
0: 去嗰度去逛下咁样。
2: 咁样嘅嘢，
0: 系啊，
1: 系啊。
0: 咁我哋
1: 大家可能唔知道，而家阿 Hugo 望住阿 Ivy 个眼神系好好恩爱噶，好好嘅，即系佢系一个好感激。Hugo 真系忘记呢男人真系好容易忘记啲嘢，我哋啲细节仲记得清清楚楚。
0: 系啊，
1: 系啊，好，继续讲。
0: 咁
1: 嗰次
0: 咧，系啦，因为赌场咧要两个钟噶嘛，咁我就喺一个过程里边做咩好咧？即系咁咧，我就带咗有一饼合情合理的信仰，有上下集嘅阿苏永智牧师嘅。咁咧就我话好冇好冇，我哋听饼底啊，即系咁长咁样听啊，咁佢话好啊，咁啊，咁其实咧 Hugo 咧个人好纯嘅，佢虽然系做生意，但系佢咧。个心里面都系善良嘅，好似以前佢家姐都讲过，细佬你即系好容易俾人呃吓、啊。事实上我哋都俾人呃过好多，即系吓咁啊就咁佢都系好善良。咁我话乜佢都好听嘅吓，咁、啊、就好感恩咯。即系呢个真系感谢主。咁我哋上车听我饼合情合理啲信仰，一路系苏牧师嗰个见证啦，佢点样系大陆过嚟，同佢父亲啲关系啊啲。即系咁，佢听得好入神，好感谢主。我谂相信呢个系弟兄姊妹啲安啲
1: 喺赌场途中听一名咁样嘅带。
0: 系啊，同埋佢搭车好容易瞓觉，但我一日完全冇瞓觉啊，两个钟。咁咧就一路听到好，去到都即系听到第二饼嗰时都未听完。咁咧就，但系去到赌场，咁啊，不如我哋入去行下，出嚟再听啦，咁样。咁好奇怪，入到去啦，佢完全，佢冇乜心机。
1: 哦，心不在焉。
0: 心不在焉咁啊，因为听紧好精彩里边。
1: 仲想继续追
0: 埋。系啊，想继续听埋。
1: 哎呀，
0: 啊，咁我哋咁啊入去咁啊，真系兜咗个框。佢即系睇下咁啊，附近啊，咁啊好热闹啊，咁样，即系已经系，即系。个心唔系喺嗰度，咁啊，不如走咯，我哋。
1: 哦，一个北啫。
0: 系啊，我话咁远嚟到，你唔睇下咁啊？咁佢都唔睇，哇！我心里边感谢主，真系，即系神你继续，即系俾佢，即系感动佢啦，咁啊。咁啊，收尾我哋上翻车，继续听咯。
1: 哦，
0: 听完再听添啊！其实即系两饼两个钟头已经又再，
1: 即系回程嘅时候又再听，
0: 再听，
1: 即系搭翻跟住嗰度车又走啦。
0: 系啊，系啊，系啊。咁佢自从今呢次听完之后咧，佢已经系个心里边系好想追求，咁咧就翻去睇圣经，日日睇圣经。
1: 跟住就系好似话我哋前几日所讲嘅，就你同佢讲话，不如信咗耶稣再继续睇。
0: 系啦，系啦，系啦。
1: 嗱 ，Hugo 又讲翻啦。
0: 系啦，吓
1: 嗰日去到赌场点噶？
2: 所以我而家我同人哋讲话，哎呀 ，Hugo 你仲有冇赌啊？我有。礼拜四赌垃圾咯，
1: 系啊，有赌，
2: 即系加拿大生活系咁啊，
1: 系啊，嗰日真系你觉得系咪啊？你听嗰饼带嘅时候，其实有啲咩嘅说话真系即系触摸到你嘅心，你完全系即系同耶稣系新相识
2: 嘅
1: 啫，
2: 新相识嘅，新相识嘅，真系未听过嘅。不过即系
1: 嗰日系第一次真系认认真真咁样认识呢个耶稣嘅啫。
2: 是啊，我哋即係当其时就係、即係我諗人係好需要，即係喺好无助好软弱嘅时间呢，就好需要有一个心灵嘅满足，係主神呢就可以充满我哋。咁嗰陣时我就即係我觉得就係话 Ivy 又信咗啦，

0: 你嗰阵时信咗未？我唔系好记得。
1: 啊，信咗。
0: 啊，嗰阵时信咗
2: 成班人为你祈祷。
0: 哦，嗰阵时信咗噶啦。
3: 系啊，佢一翻嚟已经翻教会噶啦，已经每个礼拜日。
0: 咁其实嗰阵时开头已经有即系唔多唔少嗰啲，我就成日讲话个祈祷嘅效力好紧要。咁我嗰阵时里边有啲咩 part 咧，我就真系都。记唔清楚。
3: 十几年啦，系啊，
0: 系啊，
3: 系啊，讲翻。
0: 我要再听翻先啊。
2: 先回味翻嗰阵时嗰个感觉会。
3: 其实饼带我哋都送咗俾人听，系啊。
2: 哎呀，好好啊！咁就系咁样啦，跟住就去教会啦。
3: 又去教会，一路去教会。
2: 系咪由嗰阵时开始？
0: 冇停过，我就
2: 冇停过咧。
0: 冇停过，我哋连
3: 好享受教会生活。我哋
0: 连啲汁都捞埋。咁有一个系啲妇女会啊。咁嗰阵时阿牧师妇女会都去埋。咁我去得几次咧，我就嗰、那个牧师喺度，我话都冇男人嘅。咁嗰个牧师话我咪系咯。
2: 哎呀，好奇妙啊！成个嘢真系好奇妙。
3: 系啊系啊。
2: 嗱，听日咧就系最后一辑啦。
3: 系。
2: 咁我就觉得点解我今次要你两夫妇嚟呢、这个即係帮我哋守住呢个清炒四鬼豆啫、我好鍾意有啲人呢就係、自己得到神即刻呢就要去急唔切，因为你食咗一样咁甜嘅水果，即係我哋用嚟讲你梗係介绍人喂好甜啊，食咗对你身体有益啊，好食啊，即係我见到你两夫妇系不断嘅传福音，用各种嘅方法传福音。咁而喺三年前到啦，系咪啊？仲成立咗一个系用自己嘅时间嘅做生意之外嘅时间，甚至 Hugo 话我听系直情系有半年嘅时间系将生意放埋一边，系专心做咗一个所谓我哋基督徒讲嘅团契，即系一个聚会啊，系为商人做生意人嘅成立咗一个嘅聚会。
3: 系。
2: 哎呀，我好好鍾意呢一样嘢，同埋我真係觉得係一件好好事。听日俾你嘅时间嚟介绍一下点解会有呢一个心。大家都知道㗎啦，你食过一个好甜嘅水果，你今日急唔切要介绍俾人哋。咁但係中间都会好多唉结结格格啊嘢啊，有失望啊，有啲人就话笑下你啊咁样。我听日继续讲。
3: 好好好好。

0: 清炒四季豆，
1: 清炒四季豆，
2: 清炒四季豆，
3: 最震撼人心的，
4: 最真情的，
5: 最吸引的节目。
6: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7: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6: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7: 有信，
6: 有望，
7: 有望，
6: 有爱，
7: 有爱。
8: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9: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0: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9: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27至31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27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31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

0: 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三十五至三十六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只望上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老公，最近有没有听佳音社的广播啊？
3: 有啊，现在佳音社还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2: 是咩？那怎么上网啊？网址是什么先？
3: 好易啊，网址是 www.tinyoutreach.ca， 或者你也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可以了。
4: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我每日都会鍾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呢好充实，用手机听仲方便。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会动摇。

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耶和华，如今我仍然要寻求他，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面求问。

0: 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亦都深知我一切所行嘅。我舌头上嘅话，你冇一句唔知道。你喺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喺我身上面。但系当我观看你指头所做嘅天，同埋你所陈设嘅月亮星宿，我就不其然咁去谂，人算得系乜嘢？你竟顾念佢哋呢？
1: 金色嘅广播为你带来好多好听嘅歌曲。

0: 向到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要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他又说，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协同高效。购物平台轮住买公布，上个月下旬在系统发现疑似遭受攻击，导致部分资料被未经授权存取。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表示，接获相关机构通报，初步显示或影响超过33,000人。警方话，过去一个星期接获6宗涉及假冒轮住买的客服骗案，共涉及超过30万元。轮住买指出，初步评估显示可能涉及的资料包括姓名、联络电话、电邮地址、所购商品及订单资料、提货点和送货地址，不涉及登入密码、信用卡和银行账户资料。公司已经隔离相关系统，更换有关账户凭证，加强存取控制和异常监察。长江实业、长江和记及李嘉诚基金会以及恒基兆业地产及李兆基基金分别将捐款1500万元人民币支援西藏泥石流灾区救援工作。长江实业、长江和记及李嘉诚基金会表示，对有关情况深感痛心，对有受灾者罹难致以深切哀悼，并且向受伤及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同祝福。恒基兆业地产集团及李兆基基金对灾情深表关注，对罹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向伤者同受灾民众致以深切慰问。名古屋亚运今个月19日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授旗典礼朝早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话，今届派出大约580名运动员出战38个体育项目，相信运动员一定能够延续旧年全运会拼尽全力的奋斗精神，全力以赴再创佳绩。李家超话，体育的意义远远不止于奖牌榜上的数字。本港运动员可向世界展现香港的自信和软实力，说好中国故事和说好香港故事。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874点，跌31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3点，跌5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0.11，瑞士法郎0.81，加元1.389，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9.89美元，卖出4361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晚上10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大约240公里，即是北纬20.8度、东经115.8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南海北部。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3: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4: 我大个想做什么？
5: 厨师、
4: 律师、
6: 会计师、
7: 工程师、药剂师、
8: 营养师、
9: 牧师。
3: 各行各业都能够见证神的恩典，

非常专业，由 Grace Han 主持。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香港呢几年因为社会运动，在教育界无论做老师做校长都面对好大的挑战，再加上疫情的影响，好多学生没办法翻学，不单止影响他们的心情，同时有些学生都面对好大的情绪压力。Eva 作为一个校长，除了在教学方面他希望能够帮助学生之外，神给他想了一个很特别的方法来到鼓励学生。但是这件事并不是他一个人做的，他总共联络了100个校长，到底他们可以做些什么呢？一起来听一下 Eva 校长的分享吧。

0: 觉得在你自己整个人生里面呢，你后来又一路继续回教会的，你觉得神摆你在教育上面这个角色，对你来讲有信仰和没有信仰那个分别在哪里？
1: 我在我自己整个教育的成长里面，信仰是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的。而其实教育里面呢，我好迟先知道呢，是没有信仰 都有的，即是有些是没有信仰的情况之下发生的。但是你会看到呢，就是呢一个有信仰的学校和一个没有信仰的学校，他所把持的那个可能是价值观，他教给小朋友的价值观是有一个指南针和一个没有指南针的分别。当我是在一个教会学校长大，我在一个教会学校里面去教育小朋友，其实我很轻易可以拿到圣经里面的教导去跟他们做分享啦，我们去以耶稣的他生平去做一个榜样啦，去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模样啦，带着神的话语啦，去保守我们的人生啦，这样。成事来都很顺其自然的，总之你在这个环境里面你就是做这件事。但是当我去到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学校的工作里面，我第一次发觉呢，咦，那我怎么讲好呢？我不可以跟这班小朋友讲圣经哦，那我要讲同一故事，我怎么讲？我其实 我最后都是用回圣经里面的故事的。即係好 common 呢，就係呢小朋友好鍾意告人㗎嘛，你又犯错又犯错，咁我又话俾老师听咁样，咁老师话你原谅佢啦，佢因为佢都要学习嘅，佢都系小朋友，佢要学习呢件事，佢应该受到教训㗎。咁有啲小朋友唔得㗎，佢觉得唔得，你一定要罚佢，甚至乎家长点解你唔罚佢呀，你唔公平呀，你最好踢佢出校，真係有家长叫学校踢人出校嘅。我有阵时我喺度谂，如果系发生喺佢自己仔女身上，唔知佢点谂。我就讲个被石头掟嘅女人嘅故事俾佢哋听。我话啊，即係我听过故事系咁讲嘅。咁啊，将圣经嘅元素可能都撇除咗啦，因为都要尊重返个教育团体啦。当时我就呢位男士就话啦，如果中间边个呢未犯过罪呢，你就第一个攞个石头出嚟掟死呢个女人啦。咁于是乎呢，一个一个呢就大家就抌低个石头就散开咗啦。咁其实呢个故事呢，无论行到去边小朋友都好容易明白。我哋每一个人都会犯错。如果喺神里面，就我哋每一个人都系有罪。即系我哋冇一个人系可以去论断人嘅。去到冇宗教信仰嘅学校嘅时候呢，比较难嘅。你都会用呢啲故事。但系其实系比较难，你唔可以好经常啦，好随手执起啦。每一个学校都会有品德教育啊，有个框架。咁但係你可能你作为一个老师，你要去搵啦，去搵啲教材啊成啊咁样。同埋大家未必有一个共同语言，即係同事同同事之间佢未必有一个共同语言可以好似圣经咁将我哋牵埋一齐。大家都唔使讲啦，一定系咁样㗎啦。即係以前喺教会学校工作，校长又系讲嗰啲，同事系讲嗰啲，小朋友讲嗰啲，好正常，因为学校变就系咁囉。咁其实喺我而家呢一间学校里面呢，虽然我哋冇宗教信仰呢，咁但其实我都会用咗啲类似嘅方法去帮助学校去发展嘅，都系同时要有一样嘢系去依据，虽然嗰个唔可以系圣经，咁但系都系有一啲嘅品德价值嘅依据。咁我哋大家所有同事都系讲嗰套噶啦，所有学生都系讲嗰套噶啦。咁以前我喺教会学校工作嘅时候，朝头早会唱诗啦，其实唱诗入面亦都系学圣经嘅话语啦。咁我哋而家学校我哋朝头早都会唱歌嘅，就会喺度唱歌，都系一啲良好嘅品德价值嚟嘅。当然在我自己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会觉得困难咯，即是你建立就困难啲，不过都唔系唔得。咁我学校做品德教都做得好好嘅。咁我觉得因为我自己里面有神嘅带

明啦。但係如果喺一個教會學校裏面咧，你可能就做得更加得心應手。而我作為一個校長，基督徒校長，坦白講，做校長真係一個一啲都唔容易嘅工作，尤其是即係近十年八年，即係其實係大風大浪嘅。好多退休嘅前輩都同都講笑咁同我哋講啦，唉，好彩我退休啫，你哋呢代啊真係辛苦啦，即係咁多挑戰咁咯。即係坦白講係真係挑戰多嘅，好疲累嘅。我哋一班校長都要成日都互相扶持，好咗而家啲現代通訊軟件咧就好方便，有啲咩咧大家都可以即刻傾，即刻講你係有個 support 喺度嘅。咁但係做校長，你會唔會有好down嘅時候咧？你會唔會有好激氣嘅時候咧？你會唔會有唔知點算嘅時候咧？心唔安樂嘅時候咧，唔平安嘅時候咧，你一定係會有。但係你同事面前，你一定係時常係保持喜樂。就是时时自信满满的，不是说不可以展示软弱，但是他们需要一个软弱过后都晓得怎样带领他们向前行的人。我凭什么可以时时都保持一个这样的状态呢？其实如果没有神在我的里面，我觉得我真的做不到。但是很感恩，由于我的每一天的生活里面都是有神跟我是同行，大风大浪几困难几大的历练都好，我心是平安。当我祈祷的时候，神的声音就在我耳边响起，啲问题就似乎就是迎刃而解了。咁就算你即时解决不到，你都会看到曙光，令到我是觉得很有信心，很安心，是带领我的团队是向前行。因为我都有继续在教会服侍啦，教主日学啦，我亦都从其他的主内的弟兄姊妹身上都学习得到。我这些是受过训的教界的人士，很多帮手教主日学的弟兄姊妹其实是没有受过训的。但是他们都可以表现出一份的耐心，一份的爱心，比我们主日学上面的小朋友可能有些很有挑战性，比我课室里面那些更加有挑战性很多。他都有一个没有训练 的同工，他都可以给出他最大的基督徒的爱心，是帮助这些小朋友在教会在爱里面成长。我们的老师为什么会做不到呢？就看我自己做校长怎样去帮他们去看到这些东西。那我觉得神给了我很多恩典，令到我度过了很多的困难。特别在疫情之下，其实大家都很无助的。大家都会觉得就是，哎呀，我做了什么可以做呢？可以为了社会去贡献多一点呢？很多校长都有这个烦恼的当时。除了做好我们的教学，好像已经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做了。但是教学是很基本的东西。但是那个人心，家长啦、老师啦、学生啦，个心好唔平安啊，好担心个疫情啊，好 miss 佢哋嘅老师啊、同学啊等等。咁我哋又可以做啲咩嘢呢？咁当时我就忽发奇想啦，我学校自己做咗呢，就係我哋自己，虽然大家唔能够见面啦，我哋一人喺屋企呢就录一句歌声，就将佢呢嵌埋变成一首好励志嘅歌。我哋唱咗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啦，唱英文版啦，唱中文版啦，咁老师系合唱啦，学生就觉得好 amazing， 咦，点解你成班老师 work from home 都可以夹到首歌整个 MV 出嚟嘅？学生话，我哋又好想试啊，咁样。咁我哋就揾咗一首都系其实福音歌嚟嘅，让爱传出去。咁咧就俾学生去参与，然之后咧佢哋可以用画画啦，可以用唱歌啦，可以录 video 嘅方式咧，就去表达佢哋对个社会嗰个打气啦。咁我啲同学交翻嚟啲作品就好好，咁我哋又整咗条片。咁我哋学校自己即系整得好开心啦，个气氛好好啦。虽然大家各自喺屋企，但系都好 feel together 啦。咁我就同其他校长分享咗呢个经验。咁我话喂，不如我哋校长又唱一首啊！大家话好啊好啊，即系为个社会打下气，咁俾自己学校啲小朋友听下都好啊。咁啊，当时就有两首歌可以拣嘅，一首系阿伟贤先生，而歌之父伟贤先生写嘅《Beat COVID Mask Rescue》，咁佢将佢缩短咗 Mask Song 咁样啦。咁啊，嗰首歌好轻快，好得意嘅，似儿歌嘅。另外有一首咧，就系、是、香港一个好出色嘅年轻嘅音乐剧嘅作家啦，当时为咗疫情写咗首歌咧，就叫《世界会好翻》啦，喺度叫2020咁样，但系佢入边歌词就讲世界会好翻，带俾人希望啦。咁呢两首歌我哋都好中意。咁啊，后来啲校长就话：，好啦，咁我哋不如两首都录啦，咁样。咁啊，先录咗第一首，录第一首，录完之后，咦，效果几好喎，大家又好参与喎，三十几个校长参与。咁啊，有啲校长睇完我哋第一首歌之后咧，佢就话：，我又想玩啊，咁样。咁啊，就 join 我哋又录第二首歌啦。咁第二首歌就疫情冇咁差嘅，咁所以我哋就系、是、即系可以 face to face 分小组咁去拍啦。咁啊，拍完出嚟个效果又好好。原作者咧，阿 Tom 咧，佢都系好虔诚基督徒啦，
因为佢

佢話：哇，你哋好犀利喎！即係你哋即係唔係一個專業嘅製作，但係咧都可以拍到咁樣嘅水平。哦，我仲有另外一首歌啊，我想咧即係用嚟咧即係為公開試考大學嘅考生打氣，因為佢哋真係好唔好彩，當佢考大學嘅時候咧就撞正個疫情，想幫佢打下氣。啊，你估你可唔可以幫我揾60個校長嚟即係拍呢條 MV 咧？我話60個應該 OK 嘅，我哋而家有40幾，因為揾得10幾個啫，應該冇問題嘅咁樣。咁就嚇，原來咁容易嘅咋？喂，咁你估你會可以揾到100個咧？咁樣我心諗嚇，100個我真係真係唔知喎。你喺香港要 mobilize 100個校長去做一件事，我真係未聽過，即係坦白講，真係未聽過。你就算一個校長會啊，你搞啲活動啊，你都唔係咁容易，即係唔係參加喎，你真係拋頭露面喎，真係要演喎，咁樣真係咪得唔得嘅咧？我唔知道。

0: 咁我啊，即管试下啦咁样。咁啊，我同阿 Tom 都系即系好有动力嘅人嚟噶。咁啊，拎不能，会先一个月时间又有个构思嘅筹备去 recruit 人，最后真系 recruit 到几日啫，三日我哋有110个校长报咗名，即系唔系净系我自己啦。我揾咗60几个之后，咁其他校长都有帮手嘅，咁啊去再揾啲校长翻嚟咁样。嘣一声，咁啊成件事就出咗嚟啦。咁啊拍，咁去剪完就出街。哇，梗系好喺香港都引起好大回响嗰次。咁我哋两个就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我哋两个第一就系点解可以咁 crazy？ 即首先就系佢有一个咁 crazy 嘅 idea， 话要揾100个校长，然之后我又咁 crazy 又应承佢，然之后我哋就真系咁 crazy 去 execute， 又真系最后 execute 到，然之后又做到无线又攞嚟播，有线电视又攞嚟播。呢件事点样发生咧？谂翻转头咧，你再做一次系做唔到嘅。OK， 呢个唔系我同陈欣石，唔系我同阿 Tom 两个嘅作工嚟嘅，系神喺里边，系让我们相遇，让我们系有一个想法，让我哋呢件事系能够成事，即系喺疫情里边去为香港社会做咗一件事。而所有嘅校长都冇谂过自己做校长嘅人生入边，竟然会去到拍一出微电影，啊，会入边一个角色，或者系入边一个片段，吓，呢个都系我哋100个人嘅一个人生入边好神奇嘅片段。咁我都系觉得好感恩啦。其实我教育嘅生涯上面都系一路都系有神同我一齐行。
1: 相信你哋拍出嚟呢个微电影咧，我谂对于你100个校长，咁即系100间学校啦，每一个小朋友，我谂学生睇到自己嘅校长都能够可以咁样去鼓励佢哋嘅时候，我相信对佢哋嚟讲都系一个好好嘅强心针嚟噶。
0: 我相信是因为我哋见到啲年轻人留言啦，即系佢哋都系觉得好受鼓舞。咁我觉得其实具体系咪 DSE 考生受鼓舞呢、這个我哋预计唔到，但系好肯定一样嘢就系由我哋有呢一个 idea 开始，嗰个正能量系由好细好细好细一路变大变大变大变大，影响紧好多人。一个校长影响到嘅讲紧系佢嘅学生，佢学生嘅家庭。佢嘅學生嘅朋友，即係嗰個圈子係可以涉及幾千人，100个校長可以影響嘅人係100乘100，咁而呢啲人又會再將呢啲嘅正能量去再傳出去，所以即係我哋當然我哋亦都會透過我哋自己呢啲嘅參與，係了解到自己嗰個對社會嘅責任啦，嗰、那個任重道遠啦，同時間就係好好把握我哋每一次可以為社會做啲嘢嘅機會啦，咁珍惜自己有機會成為一位校長啦，咁呢個都係好感恩。
1: 你在学校做校长都做了几年的时间，自己都一路都很希望能够在做课程啊方面去设计啊，希望能够帮到同学啊。而家做了这么多年了，咁在你前面有没有看到前面要行那条路上面，你仲有啲乜嘢嘢你自己都仲想继续做嘅呢？
0: 好多啊，好多啊，而家等呢个女大啦。而家做3年班，好感恩，比我预期系早咗可以放手嘅。其实今年佢已经系做功课嗰啲，完全可以自动波啦，唔需要话我坐喺侧边长期教住，佢可以大部分自己完成得到，唔识嗰啲先要我。咁变咗我系有翻少少空间去做我自己想做嘅嘢嘅。我就而家除咗做好自己间学校啦，我觉得呢个系最紧要啦，即系乜嘢都唔及做好而家间学校咁紧要，因为我嘅学生就直接受我哋学校做得好唔好所影响，所以呢个系唔能够放轻松嘅，系一个永远都要摆最多 effort 落去嘅嘢嚟嘅。咁但系因为个团队慢慢成熟啦，同时即系都独当一面啦，其实就俾到我一个空间咧，可以帮到社会多啲嘅。而家我其实坐紧好多教育局嘅委员会。其中一个是价值教育的常务委员会啦，咁呢个我自己觉得是我最最最最最想同埋 enjoy 去参与嘅一件教育嘅工作，因为其实教育讲到尾最重要还是个价值观教育。读圣贤书所谓何事呢，其实都系点样做好一个人。咁所以喺个价值教育嘅工作里面呢，我系好享受，都好感恩有咁嘅机会去参与。咁除咗价值教育之外，我都有坐教育体育科嘅委员会啦，有坐呢个基本能力评估嘅委员会啦，咁亦都参与咗好多唔同嘅校长嘅组织嘅工作啦，譬如 Principal Institute 啦，即係都系会提供一啲嘅 training 俾校长啦。咁我亦都有喺教大学嗰度系教緊一啲二任校长班啊，或者系中层嘅培训班啊，或者其他机构提供嘅一啲中层培训班啊。咁喺呢啲工作裏面呢，即係都係教學相長，同埋我都係覺得係擴闊咗我自己的眼界，亦都俾到我有機會係即係為教界做更多。 我而家就好期待緊女女升上中學之後呢，我可以呢開始讀我嘅doctoral degree。我希望再提升一下啦，即系因为累积咗一定嘅工作嘅经验之后呢，我觉得都要充下电嘅，即系要帮自己加下油啊，有啲咩嘅新嘅技能啊，新嘅发展方向啊，要 update 啊，咁所以我好想去读一个 doctoral degree。 而家 doctoral degree 本来系我未有女女出世之前，我本来 plan 咗要做嘅嘢嚟嘅，就系谂住单佢嗰一年就本来要读 doctoral degree 嘅，想即系想报名噶啦咁。本来我谂住系放弃噶啦，即系谂住，即系到时系应该冇心冇力噶啦。咁但系，佢而家好似都女女都就快升中学咯，可能我都真系仲系有心有力喎，可以圆梦喎咁样吓。咁都想透过读咗 doctoral degree 可以再为香港社会教育啊等等可以做更多啦，咁样啦。
1: 真系好开心啊！能够听到你分享，同埋你最终喺你而家嗰个侍奉嘅学校里边。你真係能够 enjoy 到你自己成个团队可以一起同你合作，一起嚟到去教你哋学校嘅学生，这个是最开心嘅。喺你个人生上面同埋喺你嘅工作上面，有冇机会能够可以真係将信仰边融入到喺里面呢？
0: 其实我哋由细有一个諗法嘅，因为我记得嗰时有一首诗歌呢，就係讲你要係唔係话俾人听你係一个基督徒，你要喺你嘅言语行为你的做的所有事上面呢，让人知道基督徒是什么样的。这句说话呢是入了我心的深处的。我未受浸的时候之前呢，我真的有几次有同事问我，你是不是基督徒？跟着我说

0: 唔係啊，你好似啊，即係嗰陣時未浸啊嘛。我唔係，佢話你真係好似啊咁樣。咁其實嗰個都係一個 signal 嚟嘅。點解當時會有同事會咁嘅諗法咧？原來即係呢一句説話係擺咗我心入面。教會前頭小組組長佢都會成日都提啊，啊你哋傳福音嘅時候咧，就唔好怕講啊，要多講福音啊。我就進步咗嘅，我講多咗嘅嚇。但係咧，我比較更加中意咧，就係透過我嘅行動。透过我做出嚟嘅嘢，让人睇到一个基督徒嘅模样系点样样。你唔知道我系一个基督徒，但系你有朝一日你知道嘅时候，你就会明白哦，Eva 做嘢系咁样嘅，原来系因为佢系一个基督徒。我觉得嗰个更加能够为神做一个好嘅见证，即系更加有说服力咯。咁但系当然我都受到小组组长嘅启发嘅，其实都可以讲嘅。其实我人生入边有阵时遇到，譬如啲同事。佢可能佢信咗主，但系有阵时大家知道懒下懒下唔翻教会咧，就冇件事噶啦吓。咁有阵时喺工作上边咧，即系再同佢哋分享翻圣经咧，对佢哋即系嗰个鼓舞提醒都系大嘅。咁譬如话有啲同事未信，咁当然教团体讲明冇喺度宣教，唔系一个 proper 地方咁样。咁但系有啲同事未信嘅，当佢见到我做嘅嘢，或者可能有啲我同佢交往，佢都谂唔到吓。点解你会咁样处理我呢件事？我真系觉得好感激啊，好估唔到嘅时候，我都会让佢知道我嘅谂法系点。就正因为我有圣经嘅带领，所以我嘅决定系咁，或者我嘅处理呢件事嘅方法系咁。我唔系一个将福音事挂竖起口唇边嘅人，但系我希望我每一个决定、每一个做嘅行为、同人嘅交往都可以即系做到神嘅好嘅见证。
1: 唔该晒 Eva 校长，多谢你嘅分享。
0: 我系多谢 Grace， 多谢你俾今日俾个机会我同大家分享。Thank you。

0: 以法校长刚才都分享到，他作为基督徒知道圣经有很多的原则，也都有很多的真理可以帮助学生明白，让他们在成长过程里面有一个正确的标准。他很希望在他活出信仰的生命里面，能够让人看到基督，让人能够明白基督教的信仰。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散发出基督的香气，让更多的人更加向往去成为一个的基督徒。
1: 你今天心情好吗？与其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可心怡女士。
3: 有个好烦恼的妈妈走去请教牧师，她说我有两个女，大女屋企是卖陶器，细女呢就是卖雨遮。每当落雨的时候，我就好担心大女屋企里面的生意不好，没人去买陶器。但去到晴天，我又好烦恼，就怕个细女的生意萧条。咁真係令到我都唔知到底我应该点样祈祷。牧师就对佢话，嗱咁样啦，你不如呢就喺落雨嘅时候就为卖遮嘅细女向上帝献上感谢，等佢可以生意兴隆。如果係晴天嘅话呢，你就为大女献上感谢，俾佢能够门庭若市。听咗牧师嘅建议之后呢，呢位妈妈就好开心咁离开啦。以后每一日对他来讲都是值得感恩的日子，因为不论晴天或雨天，天天都是感恩天。我们时常会将很多身边的事情看作理所当然，所以当事情发展不好像我们预期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有情绪的起伏。其实每件事不论结果是怎样，过程当中一定有好多人的努力，更加有上帝的美意。当我们学习在每一段过程当中献上感谢，心境就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变化。记得不论晴天或雨天，天天都是感恩天。这句话不单止是用在刚才故事里面的妈妈

的身上，都一样可以用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无论处在什么的状态，我们都可以有感谢的地方。或者一开始没那么容易，但是你养成感谢的习惯，就会令到你对事物的看法是焕然一新。

0: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可以在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来到下载 M.AD Radio 来到重听我们的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如果你想和我们联络，也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是上我们远东的网页 febccanada.com 来到查询远东的资料。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0: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1: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监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名有长期病患的五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目前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本港自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流感活跃程度在七月至八月中持续攀升，预料开学初期流感仍然会持续活跃，学

0: 解新校舍的设施。校长说，尽量安排学生在新环境之下面对熟悉的面孔。另外，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学龄人口下降属于结构问题，一直以各种措施协助学校软着陆。又提到有学校以合并的方法汇聚资源。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0: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1: 属神的人渴望成长，渴望有成功的人生，并且渴望活出神要他活出的生命。
2: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史丹尼牧师在与神同行所讲授的圣经信息。基督徒在世上是应该作盐作光的，就好像盐一样，我们要以福音来去调和每一个的关系，又好像光一样，我们要去到黑暗的地方，将福音的好信息传开，去将黑暗驱散。马太福音五章十三至到十四节那里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在今天的信息里面，我们要来去检视自己，看看属神的人的品格。我们透过诗篇第一篇的信息，来去认识一些重要的原则。请你留心收听。
1: 今日我们急切需要一些属神的人，敬畏神的人，无论在屋企里面、工作上面都敬畏神，在朋友中间表现出敬畏神，即使拥有权力和高超的地位，但是却是有属神品格的人。圣经以西结书二十二章三十节，神这样讲，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长垣，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国，却找不着一个。这个是神的子民在当日罪恶横行的时候神所发出的心声。今日我们知道罪恶是非常之猖獗，恶贯满盈，道德沦亡。虽然还有些值得表扬的好事，但是道德的根基已经逐渐的动摇。因此我们迫切需要有属神的人，具有属神的品格，在我们的家庭、学校、工作场所之内活出属神的品格。或者你会问，属神的人是怎样的？这个就是我们今日要来思想的题目，属神的人的品格。圣经有很多经文都提到属神的人的品格，不过有一章圣经可以说是一个总结，将属神的人品格的特征都讲了出来。这个就是诗篇第一篇。好，我们一起来看诗篇第一篇，看一看属神的人的品格是怎样的，具备些什么的特质，以致我们可以有具体的追求方向。诗人在这里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作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

阳，乃像糠披，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我哋先嚟睇一睇属神嘅人生命嘅根基，其实就系接受耶稣基督做佢个人嘅救主。这个系一个好重要嘅基础，亦只有相信咗耶稣做救主嘅人，先至有可能成为一个属神嘅人。这个系一条底线，系唔可以替代嘅。喺这个根基之上，信徒可以建立佢嘅品格，做一个属神同埋敬畏神嘅人。而喺诗篇第一篇里面，作者亦列举到属神嘅人嘅品格，到底佢哋具备啲乜嘢嘅特质。以下有五个嘅重点，你可以记低作为你之后嘅参考。首先系头一节所讲嘅，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呢度提到三方面消极嘅事。作者话唔从恶人嘅计谋，这个系一个消极嘅讲法。而积极嘅讲法就系，属神嘅人系听从神嘅计谋，即系话佢唔单止会寻求神嘅心意，同时亦去寻找属神嘅人嘅忠谷同埋意见。但系佢绝对唔会去寻求世俗嘅忠谷、睇法同埋建议。属神嘅人就系寻求神嘅人，尊重神心意同埋法则嘅人。佢哋追求属灵嘅真善美，有神嘅心肠，亦系有基督嘅样式嘅。一个属神嘅人系有智慧嘅，而有智慧嘅人必然系属神嘅人。所以佢喺寻找忠谷同埋意见嘅时候，都会向神同埋属神嘅人去寻求嘅。试睇一睇我哋今日嘅生活，你喺遇到问题想谋求解决嘅时候，你会揾乜嘢人呢？会去询问啲乜嘢人嘅意见呢？系唔系属神嘅人呢？你能唔能够喺佢哋身上睇见属灵嘅特质，同埋佢哋点样依照圣经嘅原则生活嘅呢？如果唔系属神嘅人，喺呢啲人嘅生命里面根本就冇神所喜悦嘅特质，佢哋嘅行为习惯、谈吐表现，亦唔系我哋自己想拥有嘅。咁我哋就唔好去揾佢哋啦。要记得，属神嘅人喺寻求意见同埋忠谷嘅时候，只系会去揾翻嗰啲属神嘅人。第二个属神嘅人嘅特质，就系第二句所提到嘅，不站罪人的道路。这个好明显就系败坏嘅行为。这条路嘅尽头，亦必然系灭亡同埋沉沦。我哋可以将不站罪人的道路这个嘅消极嘅描述，写成为属神嘅人以信徒为伴，却唔系以失丧嘅人为伴。当我哋要揾朋友结伴同行嘅时候，我哋唔系去揾失丧嘅人，乃系要揾主内嘅人。乜嘢人系失丧嘅人呢？失丧嘅人唔系我哋定嘅，亦唔系一啲我哋睇唔起嘅人，乃系圣经所定嘅，系指嗰啲唔肯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嘅人，佢哋就系失丧嘅人。这个唔系话佢哋唔同失丧嘅人打交道，唔同未信嘅人来往或者建立关系，唔系呢个意思。佢可以有唔信主嘅朋友，佢可以同佢哋分享自己嘅信仰，但系喺结伴同行，喺一齐走人生道路嘅时候，喺建立亲密关系嘅时候，佢哋唔会揾呢一啲失丧嘅人一齐同行。属神嘅人知道佢嘅生命系要影响其他人嘅，即使唔信神嘅人，佢哋嘅生命亦同样会产生影响力，所以系彼此影响嘅。一个有智慧嘅属神嘅人，佢唔会同唔信主嘅人建立亲密嘅关系，让对方嚟影响翻自己，伤害自己，这个系不智嘅做法。属神嘅人喺选择伙伴嘅时候，唔系睇对方嘅财富同埋权势，
乃系睇对方嘅品格同埋生命嘅质素。属神嘅人第三样嘅品格，就系第一节嘅第三句所讲嘅，不坐亵慢人的座位。所谓亵慢人，就系嗰啲以神嘅话作为笑柄嘅人。如果以积极方面嚟到去描述，属神嘅人会同维护真理嘅人作伴。一个属神嘅人并唔系被动嘅，亦唔可能被动，佢系关心神嘅事情，关心神嘅尊名、神嘅国度同埋耶稣基督嘅教会，在乎神嘅话语。佢绝对唔能够忍受神嘅话俾人藐视同埋曲解，佢唔能够闭口不言，佢亦唔会坐视不理或者沉默不语。当有人诬蔑教会、讲教会坏话嘅时候，佢会挺身而出，为神嘅名而辩护同埋抗争。比如话，有人话教会只不过系一班乌合之众，每个星期聚埋一齐吃喝玩乐，但系教会绝对唔系咁样嘅。教会系耶稣基督嘅身体，信徒系喺呢一个嘅身体里面互为肢体嘅。我哋聚埋一齐系因为我哋爱神，我哋选择一齐敬拜神。第二节话，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呢一度讲到属神嘅人所喜悦嘅事，系正面嘅描述。属神嘅人所喜悦嘅，能够叫佢哋喜悦嘅，得着鼓励同埋造就嘅，就系默想神嘅话，而唔系经常坐喺电视机前收睇嗰啲无谓嘅电视节目，又或者睇一啲毫无意义嘅书籍。佢所喜悦嘅事，乃系进入神嘅话语之中，默想神嘅教训。这个并不是说他必须要成日捧着本圣经重复又重复的读，不是这个意思，亦不是说他不能够收看电视节目，只是说属神的人在神的话语里面才找到喜悦、安慰和鼓励，因为神的话能够叫他们内心振奋、喜悦，得着生命的指引和力量。属神的人在神的话语之中找到人生的方向，知道神作事的方式，而这个正正就是他们所渴望知道的。他们亦乐意将神的话应用在自己的生活里面，又将神的话传记在心里面，好让他们有机会同人分享。他会教导他的下一代去认识神，从小就教导他们敬畏神，依从神所指示的去做。因为他知道如果孩子能够这样做，他们的人生一定成功的。成功的人生是在于依从神的教诲和指示去行，不偏不倚。圣经有我们所有问题的答案，圣经能够提供人每一方面的答案。这个是属神的人乐于默想神话语的主要原因。每一个人都希望成功，我们都希望人生获得成功，圣经就提供给我们成功的方法和秘诀。诗篇一篇第二节这样讲，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昼夜思想神的律法，并不等于我们要成日拿着本圣经来读，或者说不能够参与生活里面其他的活动，不是这个意思。最重要的乃是我们的心思意念是不是放在神的话语上面，是不是能够反复的默想，静心的聆听神透过他的话所要向我们传递的讯息，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有时候读到圣经里面的某一节，已经足够我们成日来到去默想了。所谓贵精不贵多，我们向神和圣经的心意是最重要的，神所看重的是质而不是量。属神的人第四方面的特质，就是第三节所提及的，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作的尽都顺利。属神的人要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指属神的人能够在人生的

风暴之中屹立不倒，仍然成功。佢要好似一棵树栽喺溪水旁，呢啲嘅树嘅根可以深入泥土深层嘅地方，越深越入，系非常稳固嘅。即使风暴嚟临，亦唔能够将佢吹倒，因为根系扎喺泥土嘅深处。属神嘅人嘅生命嘅根系扎喺耶稣基督里面，嗰个系永远唔能够动摇嘅。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六到第七节嗰度咁讲：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圣经话，属神嘅人就好似一棵植物栽喺溪水旁，不断得到滋润同埋养分，所以会长青，唔会因为缺水而枯干。耶利米书十七章七到八节嗰度咁讲：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其实水唔单止有滋润同埋清新嘅作用，仲有洁净嘅作用。属神嘅人将生命嘅根种植喺耶稣基督里面，佢不断从神嘅话语里面吸取属灵嘅养分，而且得到更新同埋洁净，所以能够站稳，无惧风雨，在人生的风暴之中能够屹立不倒。留意诗篇第一篇第三节，作者说：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属神的人的生命是结满果子的，他喜欢将生命投资而不是虚耗，他不是只是接受，还会尽力的施予。属神的人所看重的是果子的质而不是量，这个正正就是贵精不贵多的生命特质。不单止是这样，属神的人还会是一个忍耐的人，他知道任何事都有他的时间，撒种有时，收割有时，什么事情都有他最适当的时间，所以他耐心的等候神，让神的时间来到，他愿意依从神的时间表行事，等候神的时间来到，而不轻举妄动，不心急，亦不走在神的前面，乃是耐心等候神的指示，服从神的吩咐，因为神是信实的，必定有最美好和合适的时候，让他的人生结满果子。不单止是这样，属神的人的见证是里外一致的。当你好远睇到一棵树嘅时候，你唔会首先发现佢嘅果实，你只系睇见佢嘅叶。但系当你行近啲睇嘅时候，先至发现嗰棵树原来满结果子。属神嘅人嘅见证亦系咁样里外一致。这个就系属神嘅人嘅生命啦。这个系唔系话属神嘅人系唔会犯罪嘅呢？当然唔系啦。但系佢哋却系依赖神而过活。可能会跌倒或者后退，但是他能够靠主重新站立起来，继续前行。他们的见证是反映生命的，是真实的。第三节的下半节，诗人说：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作的尽都顺利。这里讲到属神的人的生命是兴旺的，无论做什么都能够顺利。当我们依循神的原则去生活行事的时候，神的福气就临到我们，我们透过信服去荣耀神。当我们尊荣神的时候，神亦都尊荣我们，叫我们所作的尽都顺利。弟兄姊妹，成功人生的秘诀就是依照神的吩咐去行，不偏左右，神就一定使我们得以顺利。神会一直引领、保守和开路，咁样嘅人唔能够唔兴旺嘅，作事唔能够唔成功嘅。另一个属神嘅人之所以兴旺嘅原因，就系诗篇第一篇一到二节里面所提到嘅：不从恶人的计谋，
不暂罪人的

0: 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有福的人正正就是经文里面所讲的这样了。属神的人第五方面的特质就是他是一个满足的人。什么是满足呢？属神的人并不忧虑，亦不慌张，亦都没有压力，因为他学识将生命藏在基督耶稣里面，从神里面获得生命一切的供应。他有圣灵去掌管他的生命。属神的人学识靠那个加给他力量的，凡事都能作。这个是一生受用不尽的秘诀。神在他生活的每一个环节之中，他信靠神的全能、供应和保守，信靠神的带领，所以他的人生充满着喜乐和满足。这个不代表属神的人要喜欢一切临到他身上的事，亦不是说他能够改变一切他不喜欢的事。相反来讲，他必须要去接受一些他所不喜欢的事物。不过我们知道，如果耶稣是我们生命的救主和主宰，我们所需的一切在神里面可以得着。这样神会装备我们，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和力量去度过。怎样才可以作一个属神的人呢？其实很简单，就是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先信靠他，好让你成为神的儿女。这个是首要的条件。之后怎样呢？一个信徒之所以能够成为属灵人，他必须要谦卑自己在神面前，必须要承认自己无能，凡事倚靠神，让神去作主。所有属神的人都认识到神的圣洁、伟大、超然。我们必须要向神全然屈服，是俯伏在圣洁的神面前，寻求赦免，寻求神的怜悯和力量。我们需要除去一切的骄傲，因为箴言十六章十八节那里这么讲：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弟兄姊妹，你想不想渴望做一个属神的人呢？你愿不愿意谦卑在神面前，尊他为大呢？除了俯伏在神面前谦卑之外，属神的人所渴望的是他们的生命能够影响身边的人。所以要省察自己的生命，我有些什么需要放低的呢？我有些什么人需要道歉、需要求饶恕的呢？我们需要放低自己的骄傲，去同人和好，请求别人的宽恕。如果你渴望能够影响家人的话，你需要先在家人面前谦卑，承认自己的不是和错失。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神的福气必然临到我们。神的救恩并不是廉价的，我们属灵的品格亦不是廉价的。耶稣付上自己宝贵的生命来救赎我们，他所付出的一切值得我们将生命交上给他，俯伏在他面前，尊他为主为王。我们不是单是在神面前敬虔，我们更加要在家庭、朋友和工作的地方之内产生影响力，让人从我们身上看见活的基督，让我们的品格能够成为香气，去吸引周围的人来到神的面前。
1: 真正的属灵是来自谦卑的，我们要先谦卑自己，神才可以用我们。诗篇第一篇那里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作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

0: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日常生活上的事情，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我们有广东话和普通话两种语言，有最新的新闻，有有趣的文章，你亦都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一起来听吧。
1: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吧。
2: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感谢神，我哋以前系个远离神嘅人，但而家却系可以喺基督耶稣里面靠住佢嘅血可以亲近翻神，因为佢使我哋和睦，将两下合二为一，拆毁咗中间隔断嘅墙，又以自己嘅身体除去咗仇恨，将两下造成一个新人，成就咗和睦。既然喺十字架上除去咗彼此之间嘅仇恨，就藉住呢个十字架使到两下成为一体，与神和好。而且呢个和好嘅道理已经托付咗俾我哋替耶稣基督嚟到去请求人去同神和好。

0: 是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地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十一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今个月19号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授旗典礼早上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届派出大约580名运动员出战38个体育项目，相信运动员一定能够延续去年全运会拼尽全力的奋斗精神，全力以赴再创佳绩。李家超表示，体育的意义远远不止奖牌榜的数字，本港运动员可以向世界展现香港的自信和软实力，说好中国故事和说好香港故事。杭州亚运会男子个人花剑冠军张家朗表示，希望团体赛取得金牌，因为世锦赛的银牌给予团队很大信心。一名有长期病患的5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炎。

0: 合作組織加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習近平指出，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霸權主義、單邊主義、保護主義逆流而動，但絕大多數國家不認同強權政治，不希望衝突對抗，不願意封閉落後，而是期待透過自身發展和國際合作，在世界舞台平等擁有一席之地。習近平強調，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積極倡導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極化，要摒棄雙重標準、例外主義、干涉霸凌、叢林法則，推進國際關係法治化。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 52,956 點，跌22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 7,652 點，跌3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買價，港元 7.841， 日元 160.11， 瑞士法郎 0.812， 加元 1.39， 人民幣 6.721， 英磅對美元 1.353，歐元對美元 1.159， 澳元對美元 0.716，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9。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363.29 美元，賣出 4,364.2 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晚上11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大约240公里，即是北纬 20.9 度、东经 115.9 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南海北部。沙德尔正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它的外围雨带为广东沿岸带来狂风骤雨和雷暴。预料沙德尔会在今晚至听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受到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除非沙德尔显著增强和相关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今明两日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机会较低，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晚和听朝早维持。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会在星期四在南海东北部和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而随后路径和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预料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至今个星期后期，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4%， 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类，女人类。
1: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2: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1: 你想不想知道最近社区有什么讲座，有哪里有得吃有得玩的社区活动？那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0: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1: 监社系一个非牟利、冇商业性质嘅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喺世界任何嘅角落，唔同嘅人生阶段，唔同嘅年纪，都有适合你嘅节目。当然，轻轻松松嘅音乐节目系唔可少啦。每小时嘅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嘅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嘅网址系www.chineseoutreach.ca。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住佳音社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11:30，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今个月19日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授旗典礼早上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届派出大约580名运动员出战38个体育项目，相信运动员一定能够延续旧年全运会拼尽全力的奋斗精神，全力以赴再创佳绩。李家超表示，体育的意义远远不止奖牌榜的数字，本港运动员可以向世界展现香港的自信和软实力，说好中国故事和说好香港故事。杭州亚运会男子个人花剑冠军张家朗表示，希望团体赛取得金牌，因为世锦赛的银牌给予团队很大信心。一名有长期病患的5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目前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本港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流感活跃程度在7月至8月中持续攀升，预计开学初期流感仍然会持续活跃，学校亦都可能出现流感爆发个案，学校同家长必须提高警惕，并采取预防措施。中心呼吁市民今个月17日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展开之后，尽快接种疫苗。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

0: 自罚。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956点，跌22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52点，跌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0.11，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3.29美元，卖出4364.2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晚上11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大约240公里，即是北纬20.9度、东经115.9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南海北部。沙德尔正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它的外围雨带为广东沿岸带来狂风骤雨和雷暴。预料沙德尔会在今晚至听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受到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除非沙德尔显著增强和相关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今明两日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机会较低，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晚和听朝早维持。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会在星期四在南海东北部和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而随后路径和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预料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至今个星期后期。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3: 在三分钟你可以做到啲乜嘢？煮一包即食面，换一件衫，煲一杯茶或者咖啡，打一个电话。你亦都可以利用呢三分钟收听我哋为你预备嘅智慧之言、人生小品、唔同嘅生活见证。唔理出边天气点样，你都能够从呢啲发人心醒嘅说话当中，享受内心片刻嘅宁静。
4: 三分钟天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0: 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

0: 持。
1: 若阁下有意着任何嘅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哋嘅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感谢阁下嘅支持同埋同工。
2: 你依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没有商业广告，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省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名由长期病患的五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目前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本港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流感活跃程度是七月至八月中持续攀升，预计开学初期流感仍然会持续活跃，学校亦都可能出现流感爆发个案，学校同家长必须提高警惕并采取预防措施。中心呼吁市民今个月十七号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展开之后尽快接种疫苗。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开罗，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场迎接，开罗国际机场设有高规格欢迎仪式。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提到此行将同塞西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谋划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习近平又提到，中国和埃及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新贡献。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对伊朗境内的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军没有公布军事行动的具体地点，只是表示伊朗革命卫队较早时试图袭击航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以及区内美军人员。伊朗传媒就报道，南部格什姆岛和霍尔木兹海峡一带传出多下爆炸声，暂时未知有没有人员伤亡。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强调美国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是适当的，是回应伊朗企图。

0: 1.21， 英镑对美元 1.352， 欧元对美元 1.159，澳元兑美元 0.715，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43.64 美元，卖出 4344.27 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50公里，即是北纬 21.2 度、东经 116.3 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沙德尔正在本港东南面大约200公里外掠过，其外围雨带为广东沿岸带来狂风骤雨和雷暴，预料沙德尔会在星期三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受到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除非沙德尔显著增强和相关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星期三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机会较低，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星期三早上维持。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会在星期四于南海东北部和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而随后路径和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预料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至今个星期后期，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0%， 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不同的节目，记得不要错过了。
3: 最近在社区有些什么讲座，又或者有些什么活动是有得吃有得玩的呢？想知道有关的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的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4: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0: 你而家收听紧佳音社制作嘅轻轻松松舒缓嘅各样节目。
1: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的事情，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有粤语和国语两种语言，当中有直播的节目、最新的新闻、你感兴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听吧。
0: 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

0: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啊！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3: 男人去，女人去。
4: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啊，夜妈妈睡不着怎么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的节目先。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姐的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预料会在今日早上维持。天文台表示，沙德尔增强为热带风暴，正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其外围雨带为广东沿岸带来狂风骤雨和雷暴。预料沙德尔今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除非沙德尔进一步显著增强，以及相关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今日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机会较低。天文台预测沙德尔听日会在南海东北部和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但路径和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预计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至今个星期后期。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截至昨日下午在尼泊尔增加至1068人遇难，超过4600人失踪。中国空军一架运20运输机昨日下午搭载无人机、 DNA 检测仪同试剂、净水设备和照明设备等物资抵达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是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紧急人道主义援助。随行的中方 DNA 鉴定专家正前往灾区前线，协助尼泊尔方面展开工作。而在西藏，电信企业在吉隆灾区已经抢通修复一座基站，新增12座应急基站，各级应急指挥抢险救援，物资调度通讯全程畅通。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对伊朗境内的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军没有公布军事行动的具体地点，只是表示伊朗革命卫队较早时试图袭击航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以及区内美军人员。伊朗传媒就报道，南部格什姆岛和霍尔木兹海峡一带传出多下爆炸声，暂时未知有没有人员伤亡。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强调美国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是适当的，是回应伊朗企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以及向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特朗普又说，如果德克兰报复，美国将发动更大规模的攻击。英国首相贝安德第一次以首相身份在国会下议院演说，强调会延续前首相施纪贤政

0: 斯将会令到英国面临后果。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早前亦都批评英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巡航导弹生产技术，是为局势火上加油。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746点，跌4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24点，跌6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0.22，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1.09美元，卖出4,332.59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凌晨三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70公里，即是北纬21.3度、东经116.5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3: 再生子说话，
4: 10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5: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6: 喂，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他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最近有什么题材的社区讲座？有什么有食有玩的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的社区信息，请收听佳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弄巧言辞，演戏天马处拉紧丝线，求月色白昼。

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0: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啦。佳音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啊，三五知己是不是一起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节目都挺赚鬼喎。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预料会在早上维持。天文台表示，沙德尔增强为热带风暴，正在本港东南大约200公里外掠过，其外围雨带为广东沿岸带来狂风骤雨及雷暴。预料沙德尔今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除非沙德尔进一步显著增强，以及相关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机会不大，今日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机会较低。天文台预测，沙德尔听日会在南海东北部和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但路径和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预计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至今个星期后期。内地中央气象台昨日傍晚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表示受到热带气旋沙德尔及其外围环流影响，南海东北部和中东部部分海域的风力可以达到8级，阵风9至10级。暴雨黄色预警亦都继续生效，预料广东东南部、福建东部、浙江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能达到250至280毫米。而在澳门，一号风球仍然生效，预料将在清晨前维持，改发三号风球机会较低。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开罗，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场迎接，开罗国际机场设有高规格欢迎仪式。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提到此行将与塞西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谋划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习近平又提到，中国和埃及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新贡献。德国东部莱比锡上月初发生机场无人机袭击事件，德国指责俄罗斯在幕后策划。事件发生在8月5号，德国警方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一架装有爆炸品的无人机，爆炸品被移除，没有造成伤亡。内政部长多布林特表示，案件涉及的爆炸品和引爆技术与俄罗斯在其他行动中使用的相似，认为今次袭击由专业特工执行。外长亚德库尔说，已经召见俄罗斯驻德国大使，并决定今个月中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俄罗斯否认与案件有关，表示主谋是乌克兰。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

0: 卖出4,328.43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凌晨四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70公里，即是北纬21.4度、东经116.6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凌晨三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1.3度、东经116.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南海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7至8级。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佳音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2: 中环天下是由梁英成博士主讲，他纵观世界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故，从当中引起的动荡，以至在圣经上面的警告预言，都一一为你详尽地深层的分析和讲述，以至启发人应该怎样去面对人生的未来。
3: 中环天下逢星期二、四上午六点及下午四点新闻之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诶，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0: 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1: 环顾四周，看到神创造的奇妙。当你漫步在这个人生旅途里面，你会经历神无比的大爱。愿意用30分钟的时间认识神如何与人建立亲密的关系，陪你和我走这个人生道路吗？
2: 漫步人生路，逢星期三上午9点，星期六上午10点，星期二凌晨1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截至昨日下午，在尼泊尔增加至1068人遇难，超过4600人失踪。中国空军一架运20运输机昨日下午搭载无人机、 DNA 检测仪同试剂、净水设备同照明设备等物资，抵达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是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紧急人道主义援助。随行的中方 DNA 鉴定专家正前往灾区前线，协助尼泊尔方面展开工作。而在西藏，电信企业在吉隆灾区已经抢通修复一座基站，新增12座应急基站，各级应急指挥抢险救援，物资调度通讯全程畅通。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会在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期间举行三方会谈。乌沙科夫接受俄罗斯传媒访问时表示，各方曾经讨论，如果三国领袖都确定出席 APEC 峰会，到时将有机会举行历史性三方会谈，中美双方暂时未有回应。根据早前公布，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11月18至19号在深圳举行。英国首相贝安德第一次以首相身份在国会下议院演说，强调会延续前首相斯己贤政府的立场，继续支持乌克兰。贝安德说，无论英国面对什么形式的威胁，都将继续在俄乌战事中坚定向乌克兰提供援助。他强调，英国不是要导致局势升级，而是要令到乌克兰具备防卫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日前警告，如果英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而乌军使用这些武器袭击俄罗斯，将会令到英国面临后果。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早前亦批评，英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巡航导弹生产技术，是为局势火上加油。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766点，跌4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1点，跌5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60.2， 瑞士法郎 0.812， 加元 1.39， 人民币 6.721， 英镑对美元 1.352，欧元对美元 1.159， 澳元对美元 0.71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27.29 美元，卖出 4329.7 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80公里，即是北纬 21.5 度、东经 116.7 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沙德尔在本港东南面200公里外掠过，其外围雨带继续影响广东沿岸，预料沙德尔会在今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受到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本港

0: 现在相当大变数，预料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至本周后期，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 89%， 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咁啊，最近朱镕基死咗咧，咁我上几次都特别系讲过咧，朱镕基当时系通过上海嘅黄埔坪嘅笔名啊，系佢个写作班子咧嚟到对当时嘅保守派作出反击，重新支持翻咧系改革。咁竟然咧最后打赢呢场仗，就因为邓小平南巡啊，咁啊将呢场仗咧就打翻转头啊，让中国继续推行改革。如果冇呢件事呢，中国今日可能都变得好落后啊！因为中国其实要转呢个制度系非常艰难，而且呢系当时人民嘅水准已经好低啦，经过十年嘅文革，官员水准亦系低，体制亦系好乱，一搞呢就好多腐败又会出现啦。如果你一有搞钱嗰啲嘢，咁所以呢系艰难嘅。咁特别呢两个改革嘅猛将。是邓小平用的一个胡耀邦一个赵紫阳，两个都落咗台了。经过八九年之后呢，大家都好似冇晒瘾啦，即係大家都唔喐。咁当然啦，李鹏啦、陈云啦呢班呢都仍然系唔想改革嘅，想照旧行社会主义，改一改啲都好啦。邓小平其实呢都好冇瘾。咁諗下仲有咩人调得上嚟呢？咁当时调江泽民上嚟。因为江泽民系上海，佢嘅思想係較為開放，佢亦知道咧走改革路係啱嘅咁。咁但係江澤民係一個好小心嘅人，亦係一個咧好調協型嘅人，即係咧佢就住人講嘢，佢唔會咧係好有自己一套咧向前衝啊嗰種嘅勇氣啊。咁佢一上到中央咧都唔敢喐，因為驚咧如果一講錯嘢就有趙紫陽同樣嘅下場咧。咁所以咧佢都講翻好多保守嘅説話，亦扮到保守咁樣。照我了解嘅江泽民咧，佢心系想开放同改革嘅，啊睇佢后来有啲表现我就知啊。咁但系咧，佢当时都为咗保住佢自己嘅权力咧，佢唔敢喐，因为太多反对改革嘅势力咧，中央。
4: 千祈唔好掂跌咗落嚟嘅电线，同埋掂到电线嘅其他物件，佢哋可能仍然带电，十分危险。如果你见到跌咗落嚟嘅电线，请保持距离。即刻拨打911。
5: 迎接秋季，所有大众运输工具共享五折优惠，马上申请公车、捷运、火车及渡轮的现省优惠。
3: 咁所以邓小平咧，当时都点算咧？咁发觉朱镕基原本喺上海跟呢个江泽民，大家都做咗好多咧系改革嘅方向嘅嘢。咁而一到呢一个嘅即係要重新改革嗰陣时，朱镕基係一个僅餘嘅仲係改革而且係好敢做嘢嘅人。所以1991年4月8号呢，全国人大普选朱镕基做呢个国务院副总理兼任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就调佢上呢一个嘅国务院啦。咁由上海嘅市委书记就上调入京主管经济。咁其实当时呢个李鹏啦、陈云啦呢班人呢都係夹住佢，当时做咗嗰啲嘅保守派官员啦，有陈希同啦，有黄仁之呀，啲冚棒都唔会听佢讲啦，所以其实佢係好孤立嘅。咁但係呢就当时就搵單嘢叫佢搞下啦，因为当时呢係呢个国有企业呢有个严重嘅三角债嘅危机。咁三角债系乜嘢呢？咁 咁即係甲呢借錢俾月，月借錢俾丙，丙又借錢俾甲，咁大家互相欠債，咁呢個債都好難

解㗎喎，咁咁而且呢呢一啲嘅债呢造成嘅危机就企业之间呢连环拖欠啲贷款咁就係好难还啦，咁资金周转呢开始停滞啦，咁咁个中国解决咪冧㗎啦，即係唔好喐㗎当时啦，咁当时就调咗佢去搞三角债，咁点喐呢好难，个个都嗰啲银行行长或者地区咁个个都係即係啲钱係点解会咁多债啫，因为我贷款俾你，你家又利益俾我，我贷俾你囉，我又问呢个借款，我又俾啲利益佢，佢又借俾我，咁大家互相借下呢就天下大乱啦，咁就但朱镕基真係犀利喎，佢一上场呢就亲自去全国债务最集中嘅东北三省，咁坐镇一线，就现场即刻清欠，即佢坐喺度冇人敢喐啦，即係国务院一个副总理级嘅人坐喺度，咁嗰啲官个个低过佢唔敢喐啦，咁呢所以呢当时呢佢就由国务院呢注入呢大笔嘅钱呢去清欠资金，亦强制要求各级嘅银行同企业限期清偿，咁喺强力嘅推动之下呢用咗26日东北地区连环嘅债务链就俾佢打破咗嘛。哇，朱镕基犀利啊 ,26 日搞掂啦。因为佢知道雷厉风行大家都唔敢喐，因为佢係高级官员嘛。咁如果佢做唔到呢个位就冇办法改变中国。咁好彩就国务院副总理呢，但咁就调佢去。咁呢因此就推到全国。咁跟住佢自己做埋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啊。因为人民银行嗰啲行长大家都系即系边个做乜行长嗰啲冚唪都攞緊利益，其实大家都贪污緊㗎嘛。咁佢自己做佢唔贪污先。咁唔收取利益就 大刀斩落去。咁所以呢就结果呢嗰啲嘅银行呢就俾佢打冧晒。咁就冚唪呢就嗰啲债呢就俾佢解决咗。咁到1992年啦，邓小平见形势都仲好艰难啦，朱镕基就改咗其中一个小问题㗎嘛。咁呢佢就开始南巡啦。咁呢佢去南巡嗰陣时呢即係之前佢上海讲咗段说话呢，朱镕基听咗同上海嗰啲朱镕基手下知道呢，咁就开始出黄埔平嚟帮呢个邓小平开路啦嘛，係咪。咁当时受到中央嗰啲嘅保守派大举攻击咁嗰啲嘅舆论上，但估唔到呢就俾呢一个嘅朱镕基搞嘅黄埔平评论呢就打返一个改革嘅路出嚟。咁由邓小平要南巡先至掂，佢南巡呢黄埔平好快被打低喎，解放日报咗虽然啦。咁但一南巡佢讲嘅嘢，哇呢时南方嗰啲唔理中央点睇，全部呢係登载佢嘅讲法。呢时呢邓小平南巡呢嗰个精神，江泽民呢听见，咦唉好彩个南巡，唔系佢都喐唔到总书记都喐唔到讲啲保守势力咁大。咁呢於是呢江泽民先提出呢就係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又市场经济两个系相反名词，古代系之前啊唔系古代，即系之前系敌对㗎嘛，两个观点，一个资本主义一个社会主义。佢个两个结合，中国人即系好叻就系融合。社会主义加市场经济提出嚟呢，咁一举呢将以前保守派唔肯改革呢就打破啦，因为呢系市场经济嘛。咁话就话社会主义，实质系行市场经济嘛。咁不过有社会主义嘅调节，即系宏观调控咁解。咁而呢呢个时候呢，即系当时嘅大会开完呢，邓小平就到时喺门口话江泽民讲得好好，转身而去呢就开始佢唔再搞政治啦，之后呢条路就打返开啦。咁嗰陣时諗起嚟都几悲壮，如果唔係佢行咗呢步呢，中国就冇今日嘅发展，都会搞到好乱应该。因为都冇人敢喐或者打破嗰个意识形态嘅限制。好啦，咁当时呢到1993年3月呢，朱镕基就被任命呢是排名第一的国务院副总理，咁已经是相当高级。咁当时有件好事发生，是李鹏突然间心脏病发，因为当时佢搞唔掂，因为李鹏根本无聊，大家都知㗎啦。咁当时大家都对佢有好多意见，咁而佢突然间心脏病发，佢搞唔掂，当时经济有好多难题，咁请假休养，所以结果就搵朱镕基呢取代咗呢

总理嘅工作，咁咧就变咗代替咗系李鹏，就开始支持咧系江泽民咧想改革嘅。江泽民想，但系就住好惊，咁咧朱镕基想，哎搞掂咁，咁同埋咧以后。闹就闹朱镕基啦，吓，即系跟住佢匿后边唔使惊吓，即系我又仲好似好保守咁嘅，咁但系咧，一改革朱镕基行头咁，咁所以嗰阵时嘅呢个嘅配对真系好奇妙，而家睇翻转头啊咁，咁啊当时咧就喺1993年11月咧，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咧就终于提出咗咧，系通过咗啊叫。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嘅若干问题决定，咁即系正有方就出嚟啦。咁宣布咧未来改革咧，唔止喺边缘地带进攻，而且系要喺中间嘅部门各有部门啊攻坚战。嗱，咁先系真系礼改革，之前都系包产到户啊，即系解决咧系当时即系农民嘅问题啊，呢啲等等。咁而且由农村咧开始转到城市嘅改革，咁就当时开始呢啲路就行出嚟。其中一个关键系咩咧？咁就系嗰个税制问题。原来嗰阵时咧一改革咧，地方政府咧就开始搞啲经济发展，话有好多钱赚啊，特别广东嗰嚟咧。咁但係賺咗就唔使上繳中央，中央攞到嘅百分率好低，所以中央稍為窮，咁呢就反而係地方政府又發，但係發咗就貪污舞弊呀，乜都嚟啦，咁啲利益大家喺度分呀，咁點樣處理呀？又要朱镕基出馬。1993年7月23號呢，朱镕基呢喺全國財政會議呢就首次提出呢係分税制呀。分税制咧，即系话咧，以后咧，即系地方拨上中央要多啲咁。又点解咧？因为中央有啲全国发展嘅策略噶嘛，都冇钱点发展啊？仲有咁多省穷到痹啊！所以收尾又发展大西北咧，唔单止嗰啲省穷啊，全国都穷啦嗰阵时。咁唯有搞咩啊？就系搞呢一啲嘅公路啊，建设公路，建设咧系铁路，建设海港，即系初步嘅所谓 infrastructure 啊，基本建设。要中央有錢先得㗎嘛，咪點搞啊？點幫到全國搞好呢？咪你呢個省肥，嗰個省瘦，咁點掂啊？咁所以呢，當時呢朱镕基要出嚟處理呢，佢就呢即刻呢係用分税制呢，佢親自去逐個省嗰度，逐個省長啊，逐個省書記啊，逼佢啊，咁呢佢花了兩個月啊，全國奔波說服地方諸侯。咁梗係啦，即係而家咁高級嘅國務院嘅最重要嘅副總理嚟到，殺到過嚟，咁個個都被逼聽㗎啦，因為佢夠硬啊嘛，佢硬正。咁逼到呢，特別廣東啊，要俾返多啲錢中央咁。咁所以呢，到1994年即係、就是、一年後嘅中央財政收入呢，比上一年增加咗 200%。 咁令全國嘅財政呢總收入比例係 22% 升到 56%， 咁先夠錢去搞全國一盤棋嘅發展。我其實嗰當時嗰個時期，我係翻中國嘅，我開始去中國交流啊，去大學演講啊，講翻其實我講中國文化重建啊。另外我又係籌到筆錢啊，幫助都係復旦大學，因為同中央關係密切，佢發展研究院咁就去研究呢個反腐敗啊，同埋幫助佢嚟到加拿大呢啲去交流咧，去了解一下人哋點樣反腐敗啊。咁都係復旦大學嗰啲真係好叻嘅學者，都係王沪寧嘅手下嘛。咁咧佢哋嚟就帶埋一班官員嚟了解，佢先知人哋咁樣反腐敗，就是、一個會計系統啊，搞得好先得。一你冇合換呢個會計系統，個會計你自己請翻嚟叫佢寫數，咪全部都呃人啦。就嗰個就係你條數唔呃人先得噶嘛。咁所以當時咧，我就係翻中國咧，我個心好焦急嘅，見中國咁艱難。咁你一系就留喺外國鬧中國算數，咁鬧到佢冧；一系你幫佢唔好冧，等佢發展好，等人民得好處。關鍵就係一個良知抉擇嚟嘅啫。有啲人鬧中國鬧到今日，係咪？咁我就話，如果我基於我良知同我理性抉擇，你梗係幫中國改好。佢終於未改到好，你都要全力幫佢，等佢始終好啲，整好啲，人民就會有利益啊嘛。你日日喺外國鬧，你對中國有咩幫助啊？唔單止鬧中國，鬧埋我哋啲幫中國嘅人。你一系就，我覺得你辯論輸咗，你就人身攻擊。你最緊要就係話，你有理性有辯論拎出嚟啊！

啲辯論要有數據，唔係作假嘢出嚟講啊。咁所以當時咧，我覺得你真係要全心全意幫中國。咁所以當時啊，朱鎔基咧啊，就一殺到去咧啊，咁就終於搞掂咗咧嗰啲税制。咁就中央咧先有能力啊，作全國有資金去建設。哇！到今日先至有咁多地鐵高鐵仲有係港口啊。哇！後屘後來睇中央講，我都嚇一驚，話搞到咁靚啊。嗱，咁仲有嗰啲嘅公路啊。我哋初去中央時，啲公路幾艱難，我入農村啊。初初二級公路啊，都係轉來轉去噶啦，即係香港新界嗰陣時去元朗嗰啲咁嘅公路，或者入調景嶺啲咁公路，整整下公路冇變咗泥路，嗰啲叫冇級公路啦，去到又上到山，到又行路行成個鐘先去到啲農村探嗰啲細佬哥。當時我哋係睇到咗外幾艱難噶嘛，你睇到你咪出去鬧佢啊嘛，咁舊時做得唔好啊，有咗問題。大家要想办法帮佢嘛，咁我哋话喺海外华人都筹啲钱帮中国农村啊啲细佬哥读书啊，即係我哋冇乜钱都要搵啲办法帮佢，所以我哋中国做捐钱㗎嘛。咁呢跟住我哋所有嘅能力啊就知识去睇到需要咪寫建议俾政府啦，我哋当时就做啲咁嘢。咁我估唔到呢当时呢就终于呢就呢个嘅中國嘅第一步就係税制改革啊，朱鎔基贏咗。咁第二步咧就係金融改革，咁咧將國有銀行啊變成地方官同官商提款機啊呢種嘅舊格局咧，又將個中國人民銀行真正轉變為獨立行使職能嘅中央銀行。啊，佢自己做埋人民銀行行長嘛，嗰時就係唔俾你啲貪官污吏坐嗰啲位嘛。朱鎔基就真係，如果唔係咁啊，中國嗰啲經濟真係會一撇嘢搞搞一回啊！咁係因為佢喺度，佢係一啲都唔貪污嘅人嚇。咁然後咧，佢將咧原有嘅國有專業銀行咧進行商業化改造，陸續成立咧中國國家開放銀行啊、中國進出口銀行啊、中國農業發展銀行等等咧，有一種叫政策性嘅銀行啊開始嚇。咁又有中央銀行啦，咁先建立一個現代嘅金融體系。朱鎔基佢唔貪污到個地步，到最後佢出嘅書好多人買嚟睇，所賺嘅嗰啲好似有幾千萬咁多咁嘅版税咧，捐翻俾國家。嗱呢個人就係佢做嘅係為咗國家民族嘅好處，但佢唔攞個人利益啊嘛。呢啲就係嗰個心，個心嗰種嘅初心，嗰種嘅單純。因為中華民族整體好，好過就係自己賺好多錢，又跟住走去外國。走外國咧，又俾人捉貪污咧，話佢貪污，佢又鬧中國一輪，即係嗰啲咁樣，嗰啲個狗賊喎，嗰啲人係啊。嗱，朱鎔基呢個就係真真正正咧，係有一個嘅骨氣嘅一個官員。咁而嗰時亦係江澤民有個開放心靈，係俾佢用啊，去用呢個朱鎔基咁。跟住再做埋外匯管理體制嘅改革，即係將嗰啲嘅雙軌制咧係重新係解決嚇，咁咧係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咧就單一嘅有管地嘅浮動匯率咧，咁咧令到咧即係呢個呢個人民幣匯率係穩定落嚟。咁所以你睇翻呢個成個過程，跟住江澤民咧就開始推動咧就係話咧係即係建立新嘅社會保障制度啦。即係股份制度改變咗企業制度啊，咁另外金融又改變咗啦，外匯改變咗啦，仲有係税制改變，跟住就社會保障制度出嚟啦，咁就開始有養老金啊，即係咁一路初初好少嘅，中國都好艱難嘅，所以我哋嗰時喺中國成日都係見到邊啲唔得，我哋海外捐下錢幫佢解決啲問題咯，咁終於咧係1994年江澤民喺上海提出改革動力。發展係目標，穩定係前提。冇改革，我哋唔可能走出一條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嘅道路嘅。我哋事業就唔可能咧順利嘅前進啊！所以我哋要發展啊，冇發展就唔可以實現現代化。到1994年咧先至咧大局穩定啲，咁先至到江澤民開始重視咧就係科學技術嘅改變。咁啊話咧唯有為掌握核心嘅技術，擁有自己嘅。知識產權咁咧，先至能夠咧發展到即係讓我哋嘅命運可以自己掌握到。就係當時開始，中國先係靠科技發展，因為佢都係科技跟曬美國，俾佢喐下整理隻船去熄咗個GPS， 等你冇得行去冇上嚟搜查，咁咪侮辱你嘅國家咁樣嘅，侮辱國家主權，都要自己搞科技。

0: 诶，到今日中国知 AI 啊、电脑啊搞得咁好啫嘛。
1: 请勿触摸掉落的电线，它们可能仍然带电，且十分危险。如果发现任何掉落的电线，请保持距离，并立即拨打911。请勿触摸任何与电线直接接触的物体。

0: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1: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0: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2: 男人类，女人类。
3: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4: 哎呀姐啊，你有没有听佳音社广播啊？
5: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二十四小时。
4: 是啊，咁点上网啊？
5: 好易啫，佢嘅网址呢就係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㗎啦。
6: 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係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得啦。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私隐事事都一应俱全嘅，喺佳音社网上。

0: 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截至昨日下午，在尼泊尔增加至1068人遇难，超过4600人失踪。中国空军一架运20运输机，昨日下午搭载无人机、DNA 检测仪同试剂、净水设备同照明设备等物资，抵达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是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紧急人道主义援助。随行的中方 DNA 鉴定专家正前往灾区前线，协助尼泊尔方面展开工作。而在西藏，电信企业在吉隆灾区已经抢通修复一座基站，新增12座应急基站，各级应急指挥抢险救援，物资调度通讯全程畅通。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会在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期间举行三方会谈。乌沙科夫接受俄罗斯传媒访问时表示，各方曾经讨论，如果三国领袖都确定出席 APEC 峰会，到时将有机会举行历史性三方会谈，中美双方暂时未有回应。根据早前公布，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11月18至19号在深圳举行。英国首相贝安德第一次以首相身份在国会下议院演说，强调会延续前首相斯己贤政府的立场，继续支持乌克兰。贝安德说，无论英国面对什么形式的威胁，都将继续在俄乌战事中坚定向乌克兰提供援助。他强调，英国不是要导致局势升级，而是要令到乌克兰具备防卫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日前警告，如果英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而乌军使用这些武器袭击俄罗斯，将会令到英国面临后果。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早前亦批评，英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巡航导弹生产技术，是为局势火上加油。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766点，跌4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1点，跌5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60.2， 瑞士法郎 0.812， 加元 1.39， 人民币 6.721， 英镑对美元 1.352，欧元对美元 1.159， 澳元对美元 0.71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27.29 美元，卖出 4329.7 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80公里，即是北纬 21.5 度、东经 116.7 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沙德尔是本港东南面200公里外掠过，其外围雨带继续影响广东沿岸，预料沙德尔会在今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受到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除非沙德尔显著增强及相关强风区更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否则本港普遍吹强风机会不大，今日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机会较低，预料1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朝早维持。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会在听日于南海东北部和广东东部沿岸一带徘徊，而随后路径和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预料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可能需要维持至本周。

0: 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1: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2: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一点，你就要听这个节目。
3: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一点，你就更加要听这个节目。
2: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4: 男人类女人类，
3: 今天是女人的天地，
5: 今天讲投诉。我哋三个系未属于成日投诉嘅人嘅。
6: 我谂我冇乜投诉嘅，
5: 个样投诉
6: 系嘛？似唔似啊？
5: 唔似。
6: 都个样可能有时都会嘅，有啲表情俾你睇到系嘛？咁你又见到我有少少唔出声，可能话诶、哎、你系咪唔开心啊？嗰啲投诉啦，但系基本上就言语上冇乜。
5: 无声的都是投诉来
6: 的。哎呀，有时无声的投诉还得人害怕啊。有少少张力
5: 的。等于我老公成日都闹，成日都话就是话你不要不出声都不得啊，我不知道你想怎样的。呢啲我都
6: 是成日讲的。
5: 这个就是我无声的投诉就引发他的有声的投诉。
6: 我想我女人最叻呢一招。
5: 不出声突然间不出声。尤其是我最好的了，因为成日吱吱喳喳突然间不出声那些呢、肯定是很
6: 严重，
5: 严重，同埋咧最得人惊就唔出声嘅意思，即系话投诉都冇用。
6: 系啊，即系有时我就会讲呢句咯。我话如果我唔出声，即系我放弃你啦。即系意思我已经唔觉得再讲有咩用，我就索性唔讲啦。
5: 尤其是对员工啊，我真系对员工系咁样噶。譬如话我会仲你揾嚟倾偈嘅时候咧。咁你都应该醒定啲，你仲觉得你自己仲有得救，喺我心目中仲係有啲重要性。当我有一日呢係唔理你嘅时候呢、完全唔理你嘅时候呢，咁你好自为之。
6: 咁讲即係投诉，其实用一个即係、比较正面啲嘅态度睇係一件好事嚟啦。
5: 我觉得係㗎喎。
6: 不过有时有啲人就系有铺投诉人咯，系有投诉唔系有投诉，好幼稚啊！俾我谂起有时啲小学生咧，我哋啲细路仔嘅时候上亲堂，喐啲就举手，
5: 先生
6: 佢攞咗我嚿擦纸胶咁样，或者先生有咩？即系呢啲系有时反映到，有时大人都会嘅，即系有啲好幼稚嘅投诉，冇乜意思。
5: 我都有一堆朋友系咁样夠大夠朋友，
6: 你點對付
5: 呢？尤其是喺新加坡，啲人好中意投訴嘅，啲咁多咧就會話投訴呢個事仔唔好，服務唔好，投訴呢一間公司嗰個接線生冇禮貌。總之咧就次次去親咧投訴嗰個的士司機開車太慢太快，又要投訴，乜嘢都投訴嘅。我好怕呢啲人
6: 㗎，每一样嘢都会投诉。
5: 每一样嘢同佢出亲街呢梗要投诉。同埋我成日觉得食一餐饭坐一次的士，除非嗰人真係衰得好紧要，否则我算㗎啦。我係自己都同自己讲话，我以后就唔嚟呢间餐厅食嘢咪得囉。即除非佢直情闹你、或者係秒你，或者直情係即係俾啲即係等整到你嘅成身污糟邋遢咁类似，否则我是不出声的。
6: 我都试过呢，有一次同朋友出去吃嘢呢、其实我有少少尴尬的。听落又好似道理喺我哋嗰边，但我又觉得未至于要去到咁激咯。因为嗰次我怀疑系嗰个侍应咧系新人啊，定系嗰个餐厅嘅管理层训练得唔好啦。因为我成日觉得好多公司啊、食物馆啊，如果嗰个服务唔系咁理想咧，其实管理层系要负责任嘅、因为佢哋系忽视咗去训练佢班员工俾一个好嘅制度。咁嗰次呢就係、我哋叫咗嘢差唔多即係成九个字至一个钟头呢啲嘢都唔上。咁同埋呢嗰、那个侍应呢係 你知西人嗰啲餐馆系分台噶嘛吓，嗰、那个侍应直情好多时我哋同佢讲一样嘢咧，佢转头又唔记得咗，即系佢
5: 又唔肯写低，
6: 系啦，即系后生女嚟嘅，即系其实我哋。我唔了解究竟佢系新人啦，定系佢嘅训练唔够啊，定系佢自己嘅组织能力唔够啦。总之成餐饭

0: 就即系等咗成个几钟头都冇得食咁样样，咁啊搞到大家都好泄气啊！即系我哋作为去食晏昼嘅人就好泄气。咁后来咧就即系其中一个朋友咧就要即系揾个经理嚟投诉。咁收尾投诉到系最后系要餐厅唔收我哋钱嘅，全餐饭，因为我哋成几个人一齐噶，
1: 自己要求啊。
0: 佢有辦法講到佢冇咁講到出口，
2: 引導佢，
0: 但係真係不停
1: 咁。我知道食到啦，但係就唔使俾錢啦。
0: 係，其實係埋單嘅時候先同我經理講，因為連埋單都好慢啊。總之成件事係慢得好唔合理。咁但係我就會好似阿 Deborah 講咧，我就下次我一定就會同我所有朋友講，唔好去間嘢食，同埋我自己都唔會再食。但我就未至於要投訴到人哋唔收我哋錢咯。
1: 我有次我都試過類似，我唔記得咩事啦。我通常係會咁樣，譬如我一肚子氣咧，我好嬲嘅時候咧，我係會埋單嘅時候，然後我會行過去同個經理好細聲咁樣講，即係我埋完單啦，我就話唔緊要，我話你要留意一下呢個員工，可能佢新嘅，可能咩，但係我哋已經等咗超過一個鐘頭，我哋都攞食唔到嘢。咁甚至我有時一個鐘頭我就唔等㗎喇，
0: 係
1: 我就埋單。
0: 其實呢即係喺小帳嗰度都反映到我哋滿唔滿意個服務㗎喇，咁所以有時呢我覺得投訴係需要嘅，但係睇下去到咩地步囉。
1: 同埋我覺得係靜雞雞投訴囉，
0: 即係唔好咁揚，
1: 唔好咁揚，即係叫你嘅經理嚟咁，你有冇搞錯？好大聲咁樣講，我好怕人哋咁樣。
2: 或者投訴有個目的咯，即係你個目的，佢好似 Deborah 你頭先講就係希望佢進步嘅，係咪？即係你唔係話淨係我今次服務得我唔開心，我投訴你咁樣。咁我覺得態度正確咯，
1: 可以改善嘅啫。譬如有啲員工真係好唔好，譬如我都幾次都係住完一間酒店，我走咗之後咧，我就會寫低一張字條或者寫低一封信。就會寫喺入喺佢嘅意見箱嗰度，咁我會投訴。咁因為我去過一間酒店咧，真係嬲得好緊要，次次入房咧，嗰張卡都唔 work 嘅喎。即係嗰張卡，咁你就要落去 reception 嗰度，佢又同你轉一次，咁咪上咗嚟
0: 咯。因為上上
1: 又唔啱，又唔得喎。F 出卡翻嚟又唔得喎，咁仲唔肯認？我話問題係咪你懷疑我啲乜嘢？係我亂咁入啲房啊？又話係你嗰樣嘢？佢我話點解會每一次我翻到嚟都入唔到間房？
0: 佢可能佢部機有問題嘅，佢 scan 嗰部機有問題。
1: 係啊，或者佢入嗰個密碼有問題，即係總之係好多次係咁樣。咁跟住我就話，佢仲唔肯認，即係最嬲就係唔肯認。咁我都忍住道氣。咁到卒之咧，我就 check out 嘅時候咧，就寫咗一封好長嘅信入喺意見箱。我亦都冇同嗰個員工講，因為我覺得同你講嘥氣。我又驚佢毀屍滅跡。嗰、那個意見信，
0: 不過咧而家即係嗰陣時香港啱啱有消費者委員會嗰陣，我就好開心嘅，因為我成日覺得咧依一種消費者嘅投訴咧係可以維護我哋即係所有消費者嘅權益嘅。咁而家去到即係依個網絡嘅世界啦，所有嗰啲寫嗰啲叫咩？review 啊意見啊，真係好好啦。嗱，譬如你佢哋驚㗎，因為你以前我哋投訴好似 Deborah 咁，你就寫封信喺意見箱，就得佢知嘅啫。但係而家咧喺網上嗰啲意見咧，你一寫上去咧，係全世界都睇到噶嘛。即係就冇人會中意去你間酒店，亦都冇人會中意去
1: 你
0: 間餐廳。
1: 因為你 Google 嗰間酒店咧，連你嗰啲 reviews 好同唔好都彈曬出嚟。
0: 佢將所有唔係你酒店嘅官方網，而係所有其他旅遊網，所有嘅去過你度嘅都會好嘅醜嘅都會出。出曬嚟，
1: 好勁啊！嗰啲嘢，我譬如好似最近我去一間有一間酒店嗰度，我就係 Google 佢出嚟嘅時候咧，所以我去到就好小心。嗰間酒店咧就服務樣樣都好好，但係原來咧佢嘅電視咧係要俾錢嘅。某啲電視嘅節目係要俾錢嘅。咁我去到咧就同我老公話：唔好開電視，我知唔收錢，因為一立出嚟就話要留意啊。个电视咧，原唔知着咗边个台咧，你有冇睇咧？就收你费啊！去到时候我好紧张，我老公弹开啊！做咩事啊？我话好多人写，佢话你点知啊？我好多人写嗰个电视，一开咗嗰个唔知咩站咩网咧，就收钱噶啦，冇睇都收钱。
0: 系咪啊？我觉得真系造福人群噶呢啲意见。
1: 咁同埋好似琴日我要订机票咧，我就发觉咧，我想 upgrade 用 points 嚟 upgrade， 咁我就。佢話咧，請你打電話去一個宿舍嘅電話，唔知乜

0: 又话 A B C D 咁样，冇人知 A B C D 系乜嘢，咁我咪将嗰样嘢 copy and paste 去揾咯。一拿出咗，大家都系讲话，你系咪由嗰间航空公司 refer 嚟揾呢个 A B C D 啊？原来呢个 A B C D 系 stand for 乜嘢乜嘢乜嘢乜嘢嘅，原来系全世界嘅人都唔知系乜嘢嚟嘅，大家都系咁样去 pick， 即系去 Google 揾出嚟。咁跟住就话咧，你打电话去边度咧？你起码要 hold 住你一个钟头，而且系长途电话费。咁啊，成班人就写啦，你最好用 Skype 去打就平好多。咁啊，即刻。你谂下几麻烦啊！原来有关呢个航空公司，所有嘅人讲呢个航空公司唯一嘅唔好处咧，就系呢个 A B C D， 系冇人知道呢个 A B C D 系点嘅。
1: 咁佢都唔改善喎，嗬？
0: 系啊，我觉得系诡计嚟噶，因为你用 points 嚟 upgrade， 佢系唔想你咁容易啊。
1: 哎哟，
0: 系啊，
2: 讲起投诉咧，我俾人投诉过喎。
0: 系啊，我都俾人投诉过，
2: 好大件事噶，几大件事噶，
0: 我唔大件事，
2: 我系去到政府部门噶。
0: 系啊，
2: 系啊，其实又唔系好大件事嘅啫，因为咧，嗰阵时我系有间职业训练学校系注册噶嘛，即系加拿大多伦多，咁啲学生系可以申请政府资助正式注册学校，咁正式注册学校咧就要同呢度嘅教育局注册噶嘛，咁当年咧系有一个老师啊，就俾我即系点样咧，炒友啦叫做吓，咁佢就心心不忿咧就。告去教育局啊，话我无理解雇。咁但系好在咧，即系好在我喺加拿大咧都学识咗咧，样嘢都要有档案记录。咁所以佢当年喺我学校做咗啲咩嘢，而令到我要辞退佢咧，全部系有晒日子、有晒事件、有晒佢记录在案。咁教处真系派人上门嚟到我办事处坐喺我对面。问我咩事噶？即系佢会打电话嚟话，佢哋收到有一个职员，即系老师啦，所谓俾我辞退，就告我，即系投诉我无理解雇，就要约我见面咁。咁所以咧，即系我又觉得呢啲叫咩啊？我系行得正企得正嘅时候咧，
0: 系唔怕，
2: 我就唔怕咯，系啊。
0: 我又系类似，就系我又跟有个员工，又系我辞退咗佢，佢又系密咁样同我嘅上级，即系上级嗰个人事部个上级嗰度讲，又话我无理解雇佢，咁仲加咗几个理由系好笑嘅，就话咧佢要求加薪，但系加薪不遂咧，我炒佢，边度会咁简单咧？咁然后咧，佢仲举咗个例，佢话我咧呢个人咧请一次客咧。如果我请几次客，请少几次客咧，就已经够加佢人工啦。即系话我请客个钱咧，系可以加到佢人工嘅。即系呢嚿嘢咧，就已经佢自己证明咗佢自己唔啱啦嘛。同埋佢系抄我啲文件，睇下我请食饭系几多钱嘅公司请食饭。咁卒之又系咯，又系要召见咯。咁啊冇所谓，那个人事部就话。即总之我哋一定要啊，有人投诉咧，你一定要例行公事都要见一见你嘅。我哋系相信你，我唔紧要，最好你查我添，费事人哋就话我哋大家围，咁啊讲清楚佢就咁啊得啦。
2: 系啊，
0: 咁但系咧，嗰啲人系有样嘢唔知道咧，你去搵第啲工咧，人哋第啲工咧一定会过嚟问你前雇主噶，佢嘅表现系点？咁我以前咧，如果我唔系好觉得嗰个好好嘅人咧，我就会讲话即系无可奉告，我冇乜意见噶啦，但系呢个人对唔住啊，
2: 冇意见真系冇，
0: 系啊，呢个人我系有意见。
2: 哦，哇，讲到明添，
0: 我直情讲到明，我就话咧，如果你可以尽量用佢，因为我同佢唔夹得吓，但系佢系被辞退嘅。不过如果你要请佢嘅话咧，咁你请你小心啲，就系咩嘢咧，你最好就系有。录低即系写低所有你嘅有根据啦。如果唔系，有一日佢离开你嘅公司咧，可能你都会俾佢投诉。
2: 好得意咯！即系喺工作上咧，我就真系唔怕俾人投诉，因为我成日觉得如果我哋系行得正、企得正、问心无愧，就一定冇事嘅。但系喺生活上同朋友相处咧，
0: 我系怕人冚你
2: 啊！我会觉得有时我又好怕做中间人介绍啊。即系我成日觉得咧，真系我介绍咗之后，如果有啲咩事咧，即系嗰个当事人会翻嚟同我讲怨我，即系佢未必怨你嘅，但系佢话咧，哎呀，那个又唔交代喎。
0: 熟嘅朋友咧，就我成日觉得，第一你唔好介绍人去佢嗰度，第二你唔好买卖嘅关系嘅，即系架车唔好卖俾佢。 你賣得貴俾佢，佢就話

0: 架烂车咁样，收我咁贵，又唔话俾我听，原来会穿死气喉嘅，我好怕。
1: 即系事后有咩事就赖你啊嘛。
0: 屋都唔好啊，屋都唔好，
1: 觉得你唔够朋友，卖俾佢都投诉噶。
0: 系啊，益第二个都唔益佢。
2: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忠心的基督徒支持，在这25年来在祷告上面和经济上面的不断支持，令到我们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是 www.trilis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3: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4: 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广播啦。
1: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2: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1: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至36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1: 加油！
2: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1: 加油！加油
3: ！Ava 为你加油。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4: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1: 加油！
2: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5: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

默默地望无梦，梦着此刻你的痛，痛在我没有用，没有力气放松。不屈不舍至恩，只因他让这心动。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截至昨日下午，在尼泊尔增加至1068人遇难，超过4600人失踪。中国空军一架运20运输机，昨日下午搭载无人机、DNA 检测仪同试剂、净水设备同照明设备等。